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三江借兵，刘秀千里迢迢来到三江借兵，本来他以为见着老皇叔三江王刘安，皇叔必定同意借兵，自己立刻挥师里应外合和王莽决一死战。但是到这儿一看，好，三江王刘安让手下那个大帅李辅同弟兄给架空了，兵权都在李氏弟兄手中。李氏哥们儿私通王莽，王莽已经许愿，他们只要除去三江王刘安，就封他们哥们儿为三江王。现在刘秀这一到，这哥俩一看，太好了，这叫上天把功劳送到我们弟兄的手中。这哥俩心里边这么盘算着，但是他们也明白，刘秀可不是一人来的，刘秀带着四员大将。说这四员大将是谁不知道啊，长得都够威风的，尤其这蓝靛脸红胡子这位，他直哼哼。哎，这李辅通提议，殿下，老王爷，现在教军场有许多将士等着我们去点阅，本来我们想请老王爷到了教军场和将士们见见面，激励一下将士之斗志，既然殿下也来到这儿了，不妨到教军场去瞧瞧。李辅通心想，那教军场都是我的人，刘秀你不进去待还罢了，只要你一进去，那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就算玩完。可是他也小看刘秀了，刘秀还就真有胆量，站起身一拱手，既是如此，元帅前边带路。哈，这李辅通心想，行啊，刘秀你死定了。就这样，李辅通、李辅志弟兄二人，再加上他们领到三江王府那二三十随从，陪伴着刘秀、三江王，是离开王府，够奔城外教军场。马武、陈鹏、姚琦、杜茂四员大将各自上了战局，是丝毫不敢怠慢，那怎能掉以轻心呢？他们知道三江这个地方无异于蛇蝎之地、虎狼之邦，要如果说能够成功借来兵马，那是天之幸也，但是恐怕是希望不大呀。三江王刘爱，哎，现在骑在马上，换了一身衣服，把多年不穿的一身王袍王冠都拿出来了。哎，这人在衣服马在鞍呢，他这一披挂上也有个派头。他们这一行人够奔城外，这一路上百姓们赶紧驱避，有的呀躲不出去的了，就给他们跪下施礼。李辅通、李辅志弟兄二人策马走到最前头，离教军场越来越近，都看着前面的大旗了，这哥俩心中是越来越欢喜。等刘秀跟他们进入了教军场，他们这心刷就落到原来的位置了，心想，刘秀啊，你玩完了。刘秀进了教军场，

0: 军长往前一看，他这个内心就不由得连动了好几下，说怎么着呢？刘秀很激动啊。刘秀往前瞧着，就见这教军场内约有20000之众，排着战阵，变着队形，有将官在严领战阵。虽说现在这兵马还没借给刘秀，但是刘秀一看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兵马，他瞧得出来这些兵马是训练有素。他在想象着自己就带着这些强兵猛将已经浩浩荡荡的杀向昆阳，所以说呀，他的内心里有些不平稳。李家二元帅就请刘秀和三江王到点将台落座，现在他们把点将台就当成临时的主席台了。要点将台只能元帅上，现在上面排了一排椅子，还有几个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什么茶水、瓜果、梨桃这些东西。李辅通、李辅治本不想让三江王坐在当中，今天本来打算让三江王让贤，把这王爷让给他们哥俩，但由于刘秀来了，这是突发事件，他们暂时先忍着，按礼节把三江王刘爱让在当中坐。刘秀挨着刘爱、皇叔坐，马武、姚七、杜茂三员大将是徒步上台，站在刘秀的背后保护刘秀。三手大将陈鹏、陈君然在这个台下边牵着几匹战马，这好，堂堂的三手大将陈鹏现在成马童了。哎，在这场合啊，把战马看住，那就能成功一大半，因为说不定一会儿要打起来，真要打起来的话，没马不就跟没腿一样吗？因此马武这几人一合计，他们三个人上去，陈鹏在下边看马，陈鹏两眼如电，左右巡视着，那谁要敢接近他，谁要敢祸害他马，他立刻亮兵刃就斩。这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将官带着本部的军卒来到点将台前边，排好了队伍，他们在马上俯身施礼，见过王爷，见过大帅。由于人多，同声这一喊就震得整个教军场霍霍作响，刘秀就不由得在上边长长腰。就听大元帅这李辅通说：众位将士，本来今日本帅请的三江王要跟大家见面，让老王爷瞧一瞧近年来我们的军卒有何进展，我们的军威是多么振奋。但是正赶上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刘文殊来到了我们的三江城，你们看，这位就是汉殿下。说着话用手一指刘秀，他的嗓门挺大，下边再挺肃静，全都听到了，当时是一片喧哗。哇，刘秀这心就跟着又忽闪好几下，心想这是欢迎我呀还是反对我呀。就听李辅通接着说：现在汉殿下刘秀在南阳昆阳城与莽主万岁鏖战，莽主万岁百万雄兵将汉殿下的南阳军是困在昆阳，万般无奈之下，这位汉殿下来到咱们三江要借兵攻打莽主。不过此事至关重大，我虽然说是三军大帅，不过弟兄们与我同生共死，说借不借兵给汉殿下刘秀，关系到我们三江生死存亡。如果说这一步走错了，以后莽主万岁发兵讨伐我们， 我们以何惧之？如果说走对了，或许我们能借着汉殿下的光，不失王侯之位。因此，还请各位将官谈上一谈，你们心中是向汉向王。这时候，就听着台下边传上了一嗓子：“呆，刘秀妖人，你走投无路之辈，竟敢来我三江借兵！我三江可是大兴国的三江，我们遵从的是莽主万岁的旨意。既然刘秀来此，那就不能让刘秀走了，又将刘秀擒获献于莽主，只有这样才对我三江有利。”这位这么一喊，下边又一片喧哗，还有很多人附和着喊叫：“对对，擒刘秀，不能让刘秀跑喽！”马武三个人站在刘秀背后，那眼睛盯着台下，他们这个心呢也不太稳当，因为台下的人太多呀，好几万，就算他们武功高强，真要是乱战起来，这不麻烦吗？此时的三江王刘艾已然没了主意，就完全倚仗着刘秀了。但是再看刘秀，面对台上的李辅通，台下的这些将官他是毫无惧色。这时候就见李辅通转身冲他一拱手：“汉殿下，您听明白了吗？虽说本帅我有意辅佐您，不过我手下的兵马恐怕不能顺从啊。现在我都有个主意，殿下，你不领来了几员大将吗？不妨下场和我手下的将官比一比武。如果说你手下的将官真比我手下的将官武艺高，把他们战败了，使他们知道南阳军内有能人，这样一来他们心服口服，就会顺从您，跟您到昆阳。到那时我也好在您的驾下统调三军，您意下如何？”李辅通要借比武之机先把马武这几人除掉，然后再杀刘秀。刘秀回头瞧瞧马武这几个人，尤其马武，他们冲刘秀就一点头，那意思应战。李元帅，既然要比比武，然后再定决策，那么不妨你们先选出了一位将官，和我们手下的将官比一比吧。好，李辅通就抖上刘秀这句话呢，他冲下边一招手，就刚才领头在下边喊话那大嗓门催马就来到台下了。马武、姚七、杜茂他们在台上俯身一看，呵，这下官可挺大，他掉下马来呀也得有一丈多，岁数不大，23、24岁，手使大铁枪。书中交代，这位是这李辅通的独生子，人送外号叫黑霸王，姓李，李豹。哎，他这脸也是够黑的了，不怪叫黑霸王，比那锅底灰还黑。这位现在都急不可耐了：“呆，汉殿下刘秀，听说你手下有五虎将四先锋，但是你们让王莽给打得抱头鼠窜，来到我三江借兵，不知道那残兵败将哪一位，到我马前受死。”看来这家是野性，还没等动手呢，自己跟自己较上劲了，马武就急不可耐了。马武要下去，但是被姚七拉住了。马大哥，哦，姚大哥，马大哥，你和杜将军在上边保了千岁，说下边打不是难事，保千岁可是难上加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了。
0: 即使这样，我下去，我先胜过他。以后有谁再跟我动手，我打不过的，马大哥你再下去打。马武一听，这姚七跟他客

客气，他对姚琦的武功那是佩服。姚琦不比自己低，而且办事稳当，即使这样，那自己在台上就保着汉殿下吧。姚琦呼的一下蹦下点将台，到残旁借进牵过了自己的宝马，卷毛狮子踏雪雾，就这匹宝马现在都明白事儿了，怎么着要打仗，走了这1000多里地，现在终于要打仗了，踢挑炮笑，呼呼直叫，这宝马嘶鸣，使得在场的许多战马都跟着呀响应，啊，起来了。姚琦啪啪挤了紧马肚带，搬鞍刃蹬，飞身上马，伸手抄起了丈八点钢枪。你看这姚琦往马上这一来，不用报名了，不用亮招，就使得三江的很多兵将暗挑大拇指，心想好一员虎将。等姚琦再一向那个李豹报名，这李豹就倒吸了一口凉气，有，原来这位就是汉太岁赛霸王姚琦姚四光。我听说他既是刘秀手下五虎将，又是四先锋之一，看来他是刘秀跟前头一号大将了。我要如果能把他战败的话，其他的人那就不堪一击，刘秀那也就是我口中之物。想到这儿，李豹报出名来，两个人插招过势打在一起。他们两个人都是实枪的。本来姚琦一看这小子是实枪的将官，就有点没瞧起他。因为姚琦家学渊源，枪法特好。姚琦呢劲儿又大，使枪的碰着姚琦那就是俩字儿，白给。但是这一动上手才明白，哟，小瞧他了。就这两杆枪上下翻飞，大战20来回合，姚琦现在还没有胜过人家。姚琦这个心里边啊就一焦虑，你说斗这么一个要斗这么难，他手下有多少这样的，看来殿下很危险呐。就这么一急，急中出错，二马错蹬，被这个黑霸王李豹用枪杆就扫中了姚琦的宝马的三叉骨，这三叉骨就是后屁股啊，啪啪把宝马那马皮给刮起一块，哎呀，这马疼的呀！啊，下来来来来来来！啊，我呀，姚琦都控制不住战马了，这匹马毛了，是窜出教军场，也不分东西南北，是慌不择路，就奔着前边跑去了。李豹大喜，心想：呵，姚琦败下去了。我得追上他，摘下他的脑袋。你看姚琦出现这么一个意外的事情，败出教军场，还让人追出去了。马武杜茂虽然着急，但是寸步不敢离开点将台。刘秀虽然惦念，还不能显露出来惊慌的神色。这时候陈鹏在下边牵了几匹马，那眼睛就红了，心的话了，我真应该上马劈了他们几个，不然的话我这就要气死了。三鹏气大，但气大现在得忍着。再看的李辅通弟兄是洋洋得意，哈哈哈哈，哎呀，你说刘秀手下的大将抱山抱水的，现在这一动上手，三下五除二整跑了，等一会儿儿子把他脑袋拎进来，这大功告成啊。不说他们教军场这面，回头再说姚琦。姚琦这匹马跑来跑去，跑得浑身是汗，再一个也是伤了疼的呀，顺着那马的前夹盘，那汗水刷刷往下淌，这匹马一个劲儿紧跑，一时控制不住，就跑向了一座山涧，高坡往下去，

0: 这一下姚琦可紧张了，再往下去就立抖立抖的，那连人带马摔下去，这得粉身碎骨。他使劲一踩蹬，啪往回一带，那马嚼子，咔咔！你还别说，这宝马还不愧是宝马，在这最紧关紧要的时候，他停住了，停住是停住了。由于他跑的是往下的斜坡，就已经比较陡了。他也就剩没遮个跟头栽在了山涧里边去，这十好几丈摔下去，那就得摔个粉身碎骨。这马停那儿，一时之间没不过来。就在这个时候，黑霸王李豹追上来了，姚七，如果现在你俯首称臣，祈求饶命，我念你颇有威名，我枪下留情，我饶你，我让你在我父亲李大帅手下做一员大将。如果你要还敢跟我对立，保那个妖人刘秀，我一枪连人在马，我给你挑进山涧。哎呀，姚琦想这怎么办？这时候姚琦想的不是自己生死啊，想的自己这一时疏忽，战马受伤，现在落到这种处境。千岁现在怎么样了？好像自己这一劲儿紧跑，出力也得有三四十里地呀。但是不管姚琦现在多大能耐，他想提马转过来，他转不过来。就在李豹逼着姚琦，姚琦还上不来，两个人在这较着劲的时候，他们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要如果跟姚七和这李豹比，哎，比他们个还大。他现在把上衣也扒下去了，裤子也脱去了，里边穿个大裤头，就靠在山涧旁边一棵大树上睡觉，呼声如雷呀、啊，呼，他睡着睡着，李豹嗷嗷这一喊，战马在呼呼一叫，把他惊醒了。他这一醒，就自言自语地问：“
1: 这是谁？”
0: 这位那嗓门啊，既发闷还发粗。他一问谁，姚七他们两位都往这边一瞧，心想：怎么这儿有人？这位不是别人，乃是一位盖世英雄，这在演出铁杵天王祭场出世，要一杵定三江。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

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铁杵天王，机场积德方出世。就在姚七遇到危险的时候，在那个山涧旁大树底下，有一位光着膀子靠在那儿正睡觉呢，是呼声如雷。但是黑霸王李豹嗷嗷的一喊，姚七打下边想往上来，两个人这一交手，把睡觉这位啊弄醒了。这位一醒就不高兴了，
3: 人家睡觉呢，我喊什么？
2: 姚七、李豹他们俩闪目一看，呵，这大个光着膀子，身上都是肌肉块，那真是骨子肉横着，腱子肉翻着，护胸毛多长，这个头少说也得有1丈2往上，长这脸啊黑不出溜的，大眼珠子锃亮，在他那个身旁还放了一只杵。这位就是在咱们《东汉风云》这部书里边著名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铁杵天王姬昶。要说起姬昶来，他小时候还真够苦的，没爹没娘，这小孩要饭吃，但是小时候他就长得大，那10来岁时候啊就比一般成年人个头都差不多。哎，他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水性好。这一天他在江里边啊，一边抓着小鱼吃，一边搁这游泳，正好有一位出家的道士路过此地，看着这小黑小子光着个屁股一丝不挂在江水里游着，哎，他挺高兴。这个道长也有一份童心，把外边的衣服一脱，扑通就跳到水里边去了，就跟那小孩玩。要说这个道长水性也是相当精通，不过他没提防，刚一进来，小黑小子呀觉着老道啊哎挺有意思，伸手把他脚脖抓住了，顺势来回这么一甩，好嘛，把这道士好顿灌。最后这两位到了岸上了，小黑小子问他，
3: 你是出家老道吧？喝够没有啊？
2: 这道士啊没有责怪这孩子，上下打量他，孩儿啊你叫啥呀？
3: 我姓纪，叫纪昶纪德方。
2: 家在哪儿啊？
3: 没家了。
2: 那你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
3: 没有了，就我自己一个。
2: 哦，老道心中一动，心想，我这么大年岁了，我不管是在三清教这老道这里边，还是练武术行当中，我都是鼎鼎大名，但是我还没有一个得意传人。哎，这孩子跟我对脾气，再一个他没爹没妈，我帮他一把也算行善事。想到这儿，老道跟这孩子说，姬昶啊，我要收你当徒弟，你跟我上山，你随我学艺去，行不行？这孩子一听，
3: 那你供吃的不啊？
2: 哎，供吃的，供吃的，你放心，我肯定让你吃好，我得让你吃饱。
3: 那行，那有吃的就行，我跟你去。
2: 就这样，这道长把姬昶领到了自己出家的庙宇七连山八宝红云观。后来傻小子姬昶才明白，他的师父 人送绰号叫水镜仙师，姓田，叫田高丽。你还记不记着咱们说前文书说到五科场那个时候，马武准备到五科场夺状元，有一个穿着破道袍的穷老道给他算卦，说马武他当不了状元，陈鹏能当状元。那个道长就是这位水镜仙师田高丽，这是当世的高人呐。他在自己的这个高山之上教传继长的武术，转眼之间十年过去，孩子武艺已经学成了。哎，这孩子武艺学成，他有两大过人之处，一就是劲儿大，二水性好，这在以后闯荡绿林的时候这都能用得着。有一天继长在清水潭那玩，哎，他一看潭水呀，哗一翻，好像有个铁链子似的东西被裹上来了，他伸手一拽，可是这链子使劲一抖，嘎楞扑通，把他打上边啊扯下来了。这潭水下边好像是漩涡似的，这水呢转着往下走，哗的一下子就把它转到了潭底。要是一般人就被这一转就转懵了，得昏死过去，可是继长水性好，再一个他劲儿大，抗水能力强，就这样他也觉得脑袋发懵。原来这个潭底是海眼，吸力非常大，他一下被转到底儿了，他用手把着这个潭水旁边的峭壁仔细一看，就见清水潭底座处有一个大铁橛子，大铁橛子一头拴着个大铁链子，大铁链子这个头定着一只秋龙，秋龙形状跟那个泥鳅差不多，可是它可够长的，也得有两丈来长。那链子头横着有一个铁栓，就扣在这秋龙鼻子上头。刚才不上面一翻花吗？哎，那就是秋龙抖尾巴，这一抖尾巴把这十来丈深的清水潭的水都给搅起来了。这秋龙啊是真够有劲的。现在秋龙也发现里边来东西了，他不认识人呢，他搅动身躯就想缠继场。继场用手一拽这链子，他往起拔身躯，他想把这个大铁锥啊给拽起来，拽起来连秋龙他也扯起来。可是秋龙一较劲，就听了嘎巴呼噜，呜，这下好，秋龙鼻子拴那个链子头让继场和这秋龙一蹭给蹭断了。秋龙下边一摆，水的一翻花，把继场给送到了潭水面上，可是他也顺手把这一只大铁锥给拽上来了。爬到岸上一看，大铁锥带尖儿的那面并不太锋锐，但是毕竟是个尖儿，另一头呢这个直径也得有一尺半，长线呢少说也得有三尺。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加上大铁链子有两丈来长，他就把它抱回到庙宇当中。师傅一看，哎呦，吉长，你这是在哪里得到的？这件东西是链子宝杵啊。后来继长跟他师傅一说怎么怎么回事，师傅到清水潭这儿又瞧一瞧，但是再看那大铁泥鳅啊没了，不知道游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能顺着海眼呢游到海里边去了，就不得而知。最后老仙长就按着这个链子杵编了一些招数交给了徒弟，从此而后这徒弟就有了个外号叫铁杵天王。前些日师父告诉他，继长啊，现在天下大乱，王莽和刘秀在争夺江山，你得帮着刘秀

0: 我们大师兄就是富春山青云观的仙长严光严子灵，我的二师兄就是草桥关出家的孔玄灵道长，我排行再三就是水性仙师我田狗力。那个刘秀曾经拜你师大爷阳光为师，所以要这么论着，刘秀还是你的小师弟儿。
1: 那我帮他，他供吃的不啊？
0: 哎，他供吃的，供吃的。师傅现在这个庙里边没啥好吃的了，顶多也就是有点豆腐啊，素菜。你要见着刘秀了，要吃牛有牛，要吃羊有羊，要吃什么有什么。
1: 那现在我就去。
0: 您听听，这就是个傻人呐。就这样，季场季德芳下到祁连山取路，准备够奔南阳，投奔刘秀。可是傻小子走岔路了，走到山涧这个地方不知所往，光着膀子靠树睡着了。就在这时候，李豹追姚七，追到山涧此处。姚七因为一时不慎，宝马让人家那个大铁枪给划了一下，马毛了，跑到这儿来了，正好顺着坡往下跑，那再往下跑那就得摔死了。好不容易把马勒住，姚七现在想调转马头调不了，想用马往后退，他得从低处往高处退。按说这倒不是不可以，可是这黑霸王李豹他在上边用枪点着，只要姚七往上一退他就拿枪刺。就这样一来，姚七是相当的危险。但是姚七经验阅历丰富，他把马控制住，在寻找时机杀掉对方。因此这李豹想把姚七怎么样也是不易。就在这时候，傻大个机场把衣服穿上，拎着链子杵打山涧上边啊，顺着坡走过来了，用手指了指李豹：
1: 您不对劲啊，那个人他上不来了，你倒拽他上来呀，你还拿着枪搁这逼着他，他要是往前再去，那么掉山涧就摔死了吗？
0: 李豹一听就明白了，这位比大虎小点，比小虎大点，他二虎。哎，那见着二虎的人呢，我也得利用利用他。李豹枪未收回，冲着季场一点头：英雄，现在我要除掉这个叛逆，只要你能帮我的忙，我让你高官得坐，骏马能骑，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季场正饿了，听他这一说随口就问：
1: 那你有没有吃的，你供不供我饭吃？
0: 哎，供供供。我说英雄，只要你要了这位的命，马上我给你摆酒宴，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我随你的便。机场一听来劲儿了：
1: 你闪开，我把他砸死。
0: 英雄，英雄，你不要听那个李豹挑唆，咱们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帮他打我？你要把我打死的话，以后你也会后悔。
1: 他说供我饭吃。
0: 姚七一听是哭笑不得呀，心的话就公饭，你就帮他把我打死，也把姚七逼得没办法了。姚七使劲点头：英雄，你别帮他，我也供你饭。这一下季场还真为难了，看看李豹，瞧瞧姚七，
1: 都公饭，我帮谁呢？
0: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问一问这两位啊都是谁，为啥打仗。
1: 我看呢，你俩别打了，你们俩都干啥呢呀，在这儿玩命啊。你我说上面这个，你让底下那先上来，
0: 把话说明白了。

0: 英。
1: 姚七一听，英雄，只要你不动手打我，我就感激你。以后我一定禀报我家汉千岁，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姚七这话一出口，傻大个机场一愣，啊，报告你家汉千岁，你家汉千岁是不叫刘秀啊？不错，那正是我们殿下。那你是帮着刘秀的啊？对对，我叫姚七姚思匡。季常一听，
2: 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把我们这边人给打了。师父跟我说过，我那小师弟刘秀手下有姚七，还有马武，什么五虎将四先锋。想到这儿，他不跟姚七说话了，回头瞧瞧李豹。
3: 我问你，你咋让我要把他打死呢？
1: 李豹一听，你打死他，我供你饭，
3: 去你娘的，我不吃你的啊！不，哎呀！
1: 季场突然间一挥手，链子杵在怀里边飞出去了，这大杵头子正好击中了李豹的胸膛护心镜，嘎巴，护心镜被点炸了，扑的一下子，这杵戳到胸膛里边去，尖儿打后边露出来，连血都没淌。怎么的？这杵把那血管都给压住了，伤口绷得紧，一时的不出血。姚七大喜，哎呀，谢谢英雄，
3: 您谢。我就是帮着我小师弟儿。
1: 啊，帮着你小师弟，你小师弟是谁？
3: 你不都说了吗？那么刘秀吗？我是他师哥，他是我师弟啊，他还是我范东啊，他还供饭。
1: 这姚七是说什么也听不明白，这季场说的是什么话？但是不管怎么地，人家帮了大忙，打死了李豹，还不知此时，汉千岁、刘秀等人在那教军场如何呀？教军场有三江兵好几万，人家的兵马大元帅李辅通、李辅志哥们儿想杀我们千岁，虽有马武、杜茂、陈鹏在那儿保驾，但是也恐怕有危险，我得马上返回。就这样，姚七骑在马上往回来。姚七让傻小子骑着李豹那马，他不骑，他甩开大步，他用这铁杵撅着李豹的死尸扛在肩上，随姚七宝马是回归教军场。他们俩往教军场一来，一看这下可热闹了，教军场现在打得翻了天了。陈鹏、杜茂、马武跟对方战将都交了手了，就连刘秀打点将台上边也下来，骑着自己的白马挥动亮银枪，和一个战将在过招。此时三将王刘爱帮不了刘秀，面如土色，坐在点将台上是嘚嘚乱战。而那个大元帅李普通是洋洋自得，一个劲儿喊，给我杀，谁亲手杀掉这刘秀，我在莽主万岁面前为他请官。就在此时姚七回来，姚七一看这眼睛就红了，他回头瞧了瞧这傻英雄季场，朋友，你看你那个师弟刘秀现在危险，你赶紧过去帮忙。季场一听，啪，把李豹那死尸打铁杵上边啊给甩下来了，他那眼睛就不够用了，四处再看，谁是我师弟刘秀啊？就前边那位小将。
3: 那、啊、刘秀啊，师弟呀、啊，你在哪儿呢？我来帮你来了。
1: 他这一喊嗓门大，刘秀听到了。刘秀虽说和季场是头次见面，但是就搭眼这么一看，一听着管自己叫师弟，他那心里不就热乎辣了。
0: 师哥，我刘秀在此，你快

0: 来救驾。你看这师兄弟二人心气相通，这个一喊那个就答应，傻小子轮动宝杵呼呼就过去了。我帮你，刘秀用枪一指，师哥你先收拾台上那个老匹夫，就是顶盔冠甲那位，他是咱们的对头。
1: 啊，明白了。
0: 这几场几步就来到点将台下，这点将台是用木头搭成的，就看傻小打下边把身子一蹲，肩膀头一扛，那横木使劲往上一周，就听炸轰咔，点将台周翻了，是砸死了李辅通，就连三阶王刘爱都周下去了，说刘爱没死了那是万幸。刘秀大喊，诸位将士听真，只要大家现在放下兵刃，咱们有事慢慢商量，我刘秀肯定不伤害大家，而且打败王莽后是各为高官。刘秀掌握这时机，一说这话，许许多多三江兵将把兵刃全扔地下了，有的骑在马上愣一愣神也都下马了，这就故意服了刘秀。刘秀和马武几人这才长出一口气，再看三江王刘爱打台底下也爬出来了。可是他们都没有料到，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弯弓搭箭对准了刘秀的咽喉，就听他嘎嘣噗，这血光崩溅。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

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演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都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撕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山西太原尖草坪一支队通报了一起由老年人驾车出行引发的事故。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带您了解一下。事情发生在2018年3月份，主人公是太原的一位高老爷子。到2018年为止啊，老爷子已经有25年的驾龄了。正因为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已经70岁高龄，却还经常自己开车出门，有时候啊还会跑跑长途。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6:30左右，他开车从定襄管家营出发回太原，大概19:45的时候，在行驶到卧虎山路新店街北50米的地方，老爷子突然看到有3-4个人从西向东打算横穿马路。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路人，老人的选择一边减速一边变道，打算避开行人。谁能想到就在变道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人横穿马路，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事故发生以后，老人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和对当事人的调查，交警部门认定高大爷在晚上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的车速行驶，遇到紧急情况观察的不够，采取措施不力，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老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根据规定，高大爷承担主要责任，受伤的路人承担次要责任。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驾车出行，对此呢，交警部门也提醒大家，老年人开车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驾驶。交警部门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己开车呀，最好选择自动挡的车辆，因为自动挡的车操作相对简单，不用频繁的换挡踩离合，大大的降低了开车所造成的疲劳感。还有呢，老人每次开车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老年人的年龄大了，体质相对变差，长时间开车呀，很容易感到疲劳，疲劳驾驶又是安全行驶的大忌，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每次驾驶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也不要跑长途。此外啊，老年人开车除非是特殊情况，建议您避开高峰时段，早上7:00到9:00，下午5:00到8:30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特别是在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老年人驾车在拥挤路段上更容易被挤被催促，从而影响了行车安全。再有一点呢，老年人开车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避免高速行驶，因为老年人应变能力啊相对迟缓，对车速车距判断的能力呢比年轻司机啊要低很多。如果开车的速度太快，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很难做到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变措施， 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开车呀，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平稳行驶，更不要强行超车。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老年人晚上最好不要开车出门，晚上的能见度很低呀，视线模糊，特别是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行驶，很容易发生事故。特殊天气呢，咱们最好也不要开车出行，像下雨啦、下雪啦，还有起大雾这种恶劣天气的日子，能见度就更低了，路面湿滑的时候也是事故多发的时段。还有慢性病的老年驾驶员，车上啊，咱们一定要常备着各种必备的药物，一旦觉得不舒服，要立刻靠边停车，及时吃药，寻求帮助。所以啊，交警提醒老人开车出门的时候，最好咱们有人陪着，让亲人或者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经常开车的老人，在日常保养的时候要比其他老人更加注意，开完车的晚上最好要用热水泡泡脚，睡觉的时候呢，把小腿和脚啊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腿部水肿。说完了关于老人开车的注意事项啊，云生再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老年人可以申请哪些驾照。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年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人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和轻便摩托车的驾驶证。如果需要申请其他车型，比如说大型货车呀、中型客车的驾驶证，按规定啊，根据车型的不同，申请人的年龄应该在60周岁以下或者50周岁以下。除此之外呢，申请人还要满足一定的身体条件，包括视力啊、变色力啊、听力、上肢、下肢等等各方面都要符合要求。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痴呆等疾病的人呢，是不能够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那有人问了，说我都70岁了，那驾驶证还能用吗？根据规定啊，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是不可以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老人呢，应该换领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能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应该换领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年龄超过60周岁或70周岁的老年人，在满足身体等规定条件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驾驶准驾车型的。需要注意的是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要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员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机动车、死亡或者呢有其他规定情况的时候，车辆管理所要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听云生说完老年人开车这回事啊，您是不是了解清楚了呢？老人开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保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好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马三立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相声艺术大师，1914年在北京出生，1921年跟随父亲马德禄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他的相声艺术啊，给数不清的人带来了欢乐。马三立快90岁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马老的养生秘诀呢，是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三者相结合。马老戏称这叫三合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就为您介绍一下马三立先生的三合一健康法。作为笑的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呀，马三立先生认为笑是促进精神健康的良药和营养素。马老主张老年人要有幽默感，喜欢打趣说笑话，这样呢不但能够心情愉快，而且呢还能增强脑力，增强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延缓衰老。马老曾经说过，在心理上啊，我不想过去的坎坷经历，不愿意老琢磨过去的那些让人别扭的事儿，多展望未来，别较劲，别和自己过不去，挣钱别犯法，别占

别人便宜，也别做怕别人知道的事儿，这样呢心里就坦然。马老啊也很注意精神健康，他情绪乐观，笑口常开，不爱生气，不自寻烦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名利。他的行动准则呢是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灵书《百病始生》当中记载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吕氏春秋》当中呢也有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种皆神则生害矣。这就说明啊，心理和精神异常可以损伤人体阴阳和脏腑，产生各种病症。所以呢，保持心理和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外啊，马老还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马老曾经说过，我很注意吃喝拉撒睡，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睡，从不失眠，每天午睡到3:30。在此之前呢，谁按门铃打电话我都不理，反正我睡着了也听不见。马老在饮食上也很有节制，喝酒但从不过量，很有规律，而且呢是按时按顿，从不吃得过饱，也不吃太凉或者太热的食物，每一餐饭都是荤素搭配。他一天呢吃4顿饭，早锻炼之后7点钟吃一顿，中午12点、下午6点和晚上10点各吃一顿，如果晚上演出回来的晚了呢，哎，就吃得晚一点。马老每天起床之后啊，必须要喝2杯凉白开，每天要喝3次茶，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他坚持看书看报，不看不行，看的时候啊，把腿垫高点，这个呢也是休息的一个方法。他喜欢写写画画，不大喜欢看电视。他说啊，看电视干坐着不动，这样不好，还不如站着写点画点，浪费点纸墨呢。马老养生的另一个内容呢就是运动锻炼，他有一套自编的十节操，常年坚持，对他的身心健康啊很有帮助。他每天早晨先静坐20分钟，然后啊做弓腿、甩臂、回手、拍打心肺的自创操，另外呢还拍打脚面10次，叩齿22次，早晚2次各散步800步。马老到了晚年呢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老了，然而人老啊毕竟还是老，眼花了，耳朵背了，但他反倒认为啊，少知道点闲杂琐事啊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不着急不生气，这样才能延缓衰老。他觉得自己总结的3合1挺好，只要笑口常开，遇事乐观，肯定能够健康长寿。灵书口问篇里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正说明心在情志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马老以幽默、风趣、睿智、乐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人生，把欢乐带给了观众，把健康留给了自己。《素问·六节藏象论》里说，天时人以五气，地时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说明人与自然呢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马老一生可谓道法自然，生活规律，注意锻炼，忘却年龄，与人为善，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因此呢年届90仍然精神迥硕，逗你玩实乃一位老顽童。听完了马三立大师的养生之道啊，希望啊能对您有所帮助。那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以
欢迎您关注。

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咱们国家的继承法规定啊，在有遗嘱的情况下必须按照遗嘱来处理遗产，但是呢，有的老人呢，虽然立了遗嘱，却因为对法律不了解导致遗嘱无效，或者呢，是继承人对老人所立的遗嘱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以啊，老人最好在生前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由第三方

来保管，这样呢既能够遵从老人的意愿，也可以让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华遗嘱库成立了。中华遗嘱库是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由北京市工商联信息化商会协办的公益项目，它面向老年人进行免费服务。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填写申请表之后，可以免费办理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中华遗嘱库的第一个登记中心呢，在2013年3月21号正式挂牌运行，地址呢在位于北京西郊民巷73号。今天呢，咱们就来听听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不大的房间，人声嘈杂，问询台旁边啊，几张木桌周边坐满了低头填表的人。四五个工作人员穿梭其中，不断地被拉住询问各种问题。这就是不起眼的平房里一上午的场景。来这儿的大多数都是老人，他们排队领表，仔细咨询，着急办的是自己的遗嘱。排队办遗嘱啊，并不是这条胡同里最近的新鲜事儿。2013年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刚挂牌开张的时候，头三天就有600多人前来登记，一个月的时间预约人数超过了8000人。根据2018年公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5年当中已经有11万人在这家遗嘱服务机构咨询遗嘱的相关事宜，并有8万余份遗嘱被登记保管。不同于人们过去印象里的那些传统简单的立遗嘱的方式留下嘱托，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用更严肃的态度，提早对自己的身后财产进行分配和规划。他们走进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或者呢，是中华遗嘱库这类第三方遗嘱服务机构，在专业机构的见证下订立遗嘱，希望以此来确保自己遗嘱的合法有效，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的执行，减少继承纠纷的发生。跟咨询预约房间一门之隔的小办公室里啊，有一对夫妻正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起草自己的遗嘱。尽管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人呢和睦美满，老两口啊还是决定早早的办好遗嘱，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啊能少点麻烦。现在媒体上老能看见独生子女不能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什么的，这老两口家里呢，父母走在了姐姐后头，姐姐的小孩要继承遗产的时候去公证处排了5天的队，这才算完事儿。要是姐姐有遗嘱，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像这种情况啊，还真不在少数。好多人都认为啊，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遗产理所当然全属于子女了。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面对继承问题的时候，发现事实未必如此。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之后，有遗嘱的遗产按照遗嘱办理，那没有遗嘱的就要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咱们就以邱家为例，邱女士的姐姐过世的时候，她的父母啊还在世，所以她的财产是丈夫、孩子和父母平等继承。后来父母过世了，他们继承到的那一部分又转到邱女士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当邱女士姐姐的孩子想全额继承母亲名下财产的时候，她必须把邱女士等等这些外祖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带到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整个过程啊，费时费力。而且呢，如果有亲戚不肯自愿放弃这笔财产，那他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细致地将财产列明安排，工作人员协助邱女士口述起草了电子版遗嘱，打印出来之后再请她亲笔抄写全文。抄写之后，她还要进行精神评估、录音录像、采集指纹等等工作。下午三点半左右，邱女士夫妇完成了遗嘱的登记，离开了登记中心。像邱女士这样为了避免子女遭受家庭财产损失而来办理遗嘱的父母啊，还是有很多的。64岁的退休大学教师孟先生也正在和妻子在一起填写遗嘱预约卡。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呢还是单身，那她以后也会结婚呢。说实话，对你们这代人的婚姻呢，我们可不那么放心。之前呢，这被一些媒体称作防儿媳女婿条款引起了广泛争议。实际上这一项条款呢，只有在继承人离婚的时候才会起作用。老人勾选这一条不是防儿媳女婿，而是防子女婚变，想保护孩子的利益。而且呢，怎么处理自己的财富，那也是人家老人的权利。按照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内继承所得的遗产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孟先生的妻子徐女士说，我们一辈子积攒的财富啊，给了孩子，那他如果离婚了，是不是就得分出一半啊？那相当于从我孩子这里拿走了，那是不是？主要啊，房子是笔巨款，现在大城市里一套房子就得几百上千万。在孟先生看来啊，遗嘱是和谐社会的需要。他说，遗嘱背后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那社会才能和谐，不是？在遗嘱登记中心待上一天呢，您就会发现在这里啊，看不到对死亡的忌讳，人们大方平静又认真急切地安排着自己的身后之事。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律师陈凯说，老人们呢普遍认为这件事儿非常重要，但他们一般呢不会跟人说，而很多还没有意识到这种需求的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也会考虑这件事儿。从小的方面说，这件事儿关系着很多老人的健康和家庭关系的和睦；从大的方面说，这关系着千家万户和社会和谐。陈凯律师希望遗嘱能够得到政府的进一步重视。2007年，陈凯赴澳大利亚 HWL 律师事务所做交换律师。当年6月份，相声演员侯耀文去世，其家人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纠纷。陈凯就发现，他在澳大利亚的律师同事普遍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立过遗嘱了，还会在必要的时候更新遗嘱。以此为契机呢，陈凯意识到国内外在遗嘱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回国以后把自己的业务方向转到了继承法领域。陈凯认为啊，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中国人对遗嘱的需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过去几十年以来，国人个人财富由少到多是急速增长，房价呢也是今非昔比，继承需求也就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呢，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迁徙流动、离婚率不断攀升等等原因，让家庭利益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中国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也让更多的人开始依法主动管理和安排自己的事务。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都需要消化消化，那就先稍事休息，咱们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着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人呐，有一个传统思想，认为过早的谈论身后事啊，是一件不太吉利的事儿。可殊不知，这样讳莫如深，反而有可能为以后的财产分配带来非常大的隐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继续跟您聊聊跟遗嘱有关的话题。其实啊，在投身遗嘱服务项目之前，陈凯律师做过两年多的市场调研，了解到公众对此啊还是抱有期待的。中华遗嘱库

自提供服务以来始终供不应求的状况，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当下遗嘱服务机构的接待能力和人们订立遗嘱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如果有可以信赖的机构，人们是愿意来此设立遗嘱的。陈凯说，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儿。过去啊，有很多老百姓就随便一写，这就完了，表述的呢也不清楚，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真正实施遗嘱分配的时候啊，很容易受到质疑，从而呢产生争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订立遗嘱，由第三方机构见证遗嘱的订立过程，并对遗嘱加以严格的保管，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万一出现纠纷，需要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拿出证明。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燕鹤说，因为我们从咨询起草到精神评估、录音录像、指纹录入、登记保管，有一整套完整严谨符合法律规定的流程，可以保障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作为中华遗嘱库的资深员工，尹燕鹤从2014年入职以来，见证了人们对遗嘱看法的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来办遗嘱的人的年纪是越来越年轻了。根据遗嘱白皮书的数据啊，从2013年到2017年，立遗嘱的人平均年龄从77岁降到了72岁。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们谈及死亡遗产的时候的这个态度。尹延鹤说，2014年的时候跟老人说话，他总是提前说明自己要问的问题可能有冒昧之处，也不敢使用什么去世啊、百年以后啊等等这些词语。现在的情况呢就完全不同了，老人比以前呢更开朗，更不避讳，很多人来了都笑呵呵的，有的直接就说我死了以后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陈凯说，中华遗嘱库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库：遗嘱保管库、财富传承数据库和家族传承的精神祠堂。前两项已经基本成型了，第三项呢，刚刚起步。保管库就是为立遗嘱的人来保管遗嘱，很多遗嘱从写到生效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由第三方机构以严格的保管措施和制度来保管，既方便提取，又能确保遗嘱的真实性。一旦发生纠纷官司，那么保管库就可以出证明了。财富传承数据库是指遗嘱库里存放着大量的真实数据，可以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学者进行社会研究的时候，从大数据层面提供参考数据。而家庭传承的精神祠堂是指遗嘱库可以像传统社会里的家庭祠堂那样，成为中国人缅怀寻根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是件有很大想象空间的事儿。希望有一天呢，遗嘱在中国会像保险一样，从无到有，从罕见到普遍，真正走进普通人家庭。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老边区向阳社区党建引航站芳华，向阳而行惠民生。
1: 新闻发布会，农技服务深耕田间一线，科技赋能我市农业，稳产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党建是基层治理的红色引擎，民生是社区工作的初心底色。近年来，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牢牢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治理模式，优化便民服务，持续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用心绘就党群同心、宜居和谐的幸福社区新图景。今年，向阳社区被评为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每周固定时间，向阳社区活动室都会准时开设公益钩织课堂，志愿者向手工爱好者讲解钩织针法、编织花样，从起针走线到视频摆件制作，手把手教学。学员在课堂上完成的钩织成品，社区会进行统一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纳入社区公益基金，用于各类帮扶慰问工作。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这个钩织课是我们向阳社区精心打造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特色服务之一。我们以五种花卉的寓意设立了五大志愿服务项目，钩织课堂就是玫瑰花巾帼服务，会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公益帮扶、妇女权益保障。除此之外，牡丹花代表党员便民服务，小雏菊是关爱青少年成长，向日葵集聚青年力量开展宣讲实践，百合花专门开展助老服务。
2: 在社区治理上，向阳社区党支部坚持全面推行全科社工服务模式，梳理整合37项便民服务事项，并实行 AB 岗分工机制，工作人员一岗多能，轮流坐班办事，业务办理时长平均缩短80%。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我们将辖区10个小区划分为28个网格，配备了14名网格员，常态化下沉开展隐患排查、收集民情、宣传政策、调解纠纷。目前复杂事项协同处置效率提升了10%。我们还落实了网格员、调解员、警员等五员联动机制，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联动处置，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服务高效化。
2: 社区治理紧扣民生发力，办好民生实事，检验治理成效。向阳社区党支部联合老边区人社部门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划定15分钟便民服务圈、就业商圈，并依托网格群、电子屏、就业自助设备，实时为居民推送岗位，普及创业贷款、社保补贴惠民政策。目前已对接商户35家，发布岗位信息108条。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我们通过上门走访摸排居民和商户的双方需求，分类建档，靶向匹配，不光为居民推送岗位，我们还根据实际情况为居民开展技能提升培训，真正把就业帮扶做实做细。目前我们已经有35名居民在我们的帮助下实现了就近就业。
2: 此外，向阳社区党支部持续整合辖区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律所多方资源，组建社区能人志愿服务队，广泛发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经过持续深耕细作，社区居民满意度达95%以上，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社区也先后荣获营口市老边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巾帼学雷锋示范社区等多项荣誉。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下一步，向阳社区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完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服务、民生服务、就业帮扶等工作，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粮食产能提升、 特色产业提质与农户增收增效的核心目标，聚焦水稻、玉米、蔬菜、葡萄四大主导产业，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全面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落地见效，实现重点乡镇技术覆盖率100%。上半年，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累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12场，培训人数500余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今年我市主栽作物玉米72.01万亩，水稻61.26万亩。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筛选优质水稻玉米新品种各20个，开展水稻玉米大垄双型试验，探索增产新方式，全力推动良田、良种、良基、良法深度融合。设施蔬菜是营口特色优势产业，针对番茄、黄瓜、辣椒等主栽品种，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大力推广土壤障碍治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高效利用等5大核心技术，在盖州市老边区建立示范基地2处，示范大棚20余栋，辐射带动200亩。葡萄产业方面，通过推广辽峰、巨峰、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全面落实疏花疏果、果实套袋精准控产技术，优质果率提升至85%以上，构建绿色防治体系，农药使用量持续下降，葡萄种植户亩均增收1200元以上。在抓好农业技术推广的同时，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扎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工作，化肥施用总量稳步下降，肥料利用率持续提升，在全市设立

0: 50个苹果杜鹃监测点位、28个市级重大病虫害监测点，结合气候变化与作物周期研判虫害趋势，定期发布植保指导信息。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102批次畜禽产品检测，全覆盖排查兽药残留隐患，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测中心技术负责人张艳春：
1: 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核心底线，也是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重点内容。市农检中心始终将检测质量视为工作生命线，坚持公正、科学、准确、高效的质量方针，从队伍能力提升、外部质量管控、全流程规范管理三个方面多点发力，从严把关，全方位保障所有检测数据真实、精准、权威、可追溯。
0: 眼下，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正有序推进，现阶段我市已完成外液采样、内液化验的自验及省级验收工作。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耕地质量监测保护科科长常坤：
2: 与40年前的二普相比，这次三普实现了传统人工普查向数字化、智能化普查的跨越。一是技术手段更先进，融合了遥感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样点的精准布设与全面流程可追溯；二是调查指标更全面，不仅调查肥力，更透视土壤的健康情况；三是服务生产更精准，重点开展了盐碱地、黑土地、土特产等专题调查。
0: 按照时间规划，我市将在2026年底完成土壤普查全部成果编制与上报。依托此次普查结果的土壤数据支撑，未来将对我市科学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和农业生产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多部门协同抢险、快速处置突发险情水平。本次演练紧扣暴雨、台风易引发险情的特点，针对桥梁损毁的险情，高速路政人员第一时间快速上报，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及时管控危险路段。针对台风引发的山区道路安全隐患，路政管理组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采取半侧封闭管理和专人值守，防范山体垮塌，落实伤人事故发生。针对在建交通工程汛期风险，督促施工单位切断临时用电、加固塔吊等设备，组织施工人员撤离避险，同时集结5台货运车、5台客运大巴、10台出租车，分别承担抢险物资运输、受灾群众转移和高铁站滞留旅客疏散工作。整场演练响应迅速、联动顺畅，彰显我市交通执法队伍隐患排查、现场管控、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全链条闭环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鲅鱼圈区海洋渔船船东船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船上实操加结业考试加安全物资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渔船船东和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理论课程围绕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渔船安全隐患自查能力提升、船东船长责任清单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相关责任条款等内容展开，共计8个学时。理论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统一参加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成效。考试合格者获得渔业安全技能培训证书。考试结束后，主办单位向每位参训的船东船长免费发放了救生衣和灭火弹，切实提升渔船的安全应急物资配备水平，共发放救生衣800件、灭火弹100枚，总价值约8万元。随后，培训地点改至望海珍珠湾码头，在渔船上进行现场实操教学。授课教师结合真实船体设备，实地讲解出海前自查项目清单的操作流程、关键设备检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

0: 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过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抗过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 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

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一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都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类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

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己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有不同分类，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止咳糖浆，你选对了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行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味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极致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3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 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

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有做太多事情，却感觉比平常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鲍尔斯特曾经说过，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判断、焦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要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越高，精神和身体状态会越好，反过来的话就会情绪低迷，身体也容易疲惫。所以每次当你焦虑、纠结、自我怀疑，也就是内耗的时候，消耗的是你的心理能量。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们本是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可往往因为内耗，心中充满了太多消极的自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内耗。我发现很多内耗的人身上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容易自我否定。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呢？比如说，不断地挑剔自己，或者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总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担心不好的结果。其实自我否定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之间落差太大，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所以容易自我否定、自卑，不喜欢自己。当这种落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焦虑感也越强，对自己的否定也就越严重，甚至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第二个，想要满足他人的期待。容易内耗的人往往在意的是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和被尊重的体验，但我们能否得到关怀和尊重，往往取决我们的行为能否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听话，因为他人的期待和要求很有可能跟我们内在渴望和价值观不一致。那当两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会出现两个观点不同的小人在打架，内耗也由此产生。第三个，对自己高要求。精神内耗的人往往考虑得多，迟迟无法行动，这背后也跟对自己的高要求甚至完美主义的期待有关。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达到自己的高预期，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朋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复习状态，但是却没有做到，于是他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自我批评，从而更加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
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做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总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能在经验中获得成长之类的话。这些积极的自我对话会让你更有能量，也更有动力去行动和改变。容易内耗的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课题分离了。课题分离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他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或者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课题，你不是为他人的期待而活的，你是为自己而活的。第二，别人如何看你不关你的事儿。阿德勒认为，被人讨厌是正常的，没有谁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爱。所以，当你能够摆脱别人的看法和期待，学会注重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恭喜你，精神内耗已经无法困住你了。行动也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内耗中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突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咳嗽糖浆，以及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7年3月开始，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陆续有30多位老人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起因竟是因为一份进店领礼品的宣传单。这些老人被购买返利产品能治病，获得的高额返利也能用来养老的这个说法给洗脑了，把自己的养老本用来投资购买返利产品，结果呢，血本无归。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跟您说说发生在山东的这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2018年3月20号，日照市蓝山区63岁的穆大妈前来报案，说自己在2017年3月的某一天，路过兴华商贸店，有人递过来宣传单，说进店就可以领鸡蛋，于是呢就说进去瞧两眼吧。当天呢，他拿到了6个免费的鸡蛋，也知道了购买返利产品可以获得返利的这件事儿。后来呢，他又去店里做了3次免费的身体保健，店长啊就开始动员他了啊，购买返利产品吧。于是他先后投了6次，一共是148,960块。直到当年的10月，会员返利停止了，公司关门了，连人都找不着了，穆大妈才渐渐地感觉到，我被骗了吧。穆大妈报案之后没几天，一位68岁的姓王的老人也来反映，说被兴华商贸店给骗了钱了。老人介绍说，自己啊跟着去参加了基地免费游，得知了公司啊规模大效益好，于是呢分多次购买了等级最高的会员资格，前后啊一共投入了143,000块钱，只收回了多少呢？22,028块钱的返利。接下来的一周之内，蓝山公安分局陆续的又接到了30多个受害人的报案。经过调查呀，27岁的张某2017年初经人介绍进入了一家经营保健品、保健仪器、床上四件套等等这些产品的兴华商贸公司担任见习经理职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啊，他带着总公司的使命筹建蓝山分店，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随后呢，张某租了一个沿街的商铺，商铺啊靠近集市，老年人比较多，这样呢方便他们开展所谓的工作。又联系了广告公司，做了兴华会员服务中心的门头，印制了有2000多份带有进店有礼品字样的宣传单。等到总公司配备的保健产品到位之后，2017年3月中旬，兴华商贸店正式开张了。后来呢，他还联系了自己28岁的朋友李某，担任兴华店的店长。发放宣传单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每天都有顾客进店领礼品，大多数呢都是老年人。第一天到店的人数啊有40多人，张某估摸着这人数差 差不多了，于是呢就到店里边开始他的讲课了，通过口述和播放视频向顾客介绍公司的规模、运营的模式，还有自己的产品等等等等，承诺说顾客购买了兴华店的产品之后就可以成为公司的会员了，公司呢会根据营业额的 30% 给每位会员返利。还告诉老人说，您购买返利产品不仅能治病，获得返利的还能用来养老，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了让顾客信任公司，放心的购买产品，公司呢还推出了免费给顾客做身体保健，组织什么基地免费游这些项目。旅游回来之后啊，不少老人就陆续的开始购买产品了。会员收到返利之后呢，又口口相传，购买会员的人是越来越多，一直到案发前，一共啊就收入了100多万呢。张某和李某分工明确，前者是负责讲课的，后者呢主要负责宣传和吸收会员，会员交上来的钱直接打给总公司，返现的过程是通过总公司的兴华网站系统进行的，每个会员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会员和店长都能够登录查看每天的返现数据。返利正常的也就进行了几个月，尝到甜头的老人呢就瞒着自己的家里人，拿着什么拆迁款呐、养老金呐、还有存起来准备治病的钱呐，都上这儿来购买会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利金额逐渐递减了，后期啊把返利的时间由最初的每一天返利变成了每周一到周五返利，一直到2017年的10月，会员们的返利被彻底停止了。再到后来，兴华商贸店是人去楼空，老人们这才意识到，哎呦，这是一个骗局呀。2018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某和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了逮捕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发放传单、讲课、组织旅游、口口相传等等这些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从而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高额返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件发展到现在，涉事的兴华商贸公司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主要负责人那人家已经跑路了，上当受骗的老人们的钱呢就算是打了水漂喽。所以云生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咱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天上啊下雨下雪下冰雹下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会掉馅饼，无缘无故的好事啊不太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遇到事儿呢咱们得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尤其是涉及到大额资金的支出，一定不要自己拿主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啊，我们经常说人上了年纪就应该吃得清淡一点，尤其是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更是格外的要注意饮食当中盐的摄入。那前些日子呢，扬州的一位赵老太太却因为吃得太清淡了，反而住进了医院。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赵奶奶呀，最近得了感冒了啊，您能听得出来，跟我一样都感冒了。可是好几天呢，吃药啊喝水呀，总是不见好，不仅咳嗽加重了，还发烧了，到了后期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老太太就告诉家里人说，哎呦，我感冒之后啊，我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好哦，全身没有力气，走路也没劲儿，坐在沙发上啊，想拿起身边的东西我都站不起来了。家里人呢也发现老太太状态不对呀，精神很明显的很萎靡呀，以为老人呢是患了流感了，于是就带她到医院就诊。经过呼吸内科医师佘红莹的检查，诊断出来老人呢患的是肺炎。老太太咳嗽痰多，肺部已经出现了感染，但是跟家属交流过后啊，医生认为老人全身无力的症状并不仅仅是肺炎导致的，全身无力、嗜睡、精神萎靡，根据临床的判断，老太太的症状啊，有可能是由于缺乏某种电解质所导致的。经过详细的检查，佘医生发现老人还患了低钠血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赵奶奶体内的钠含量已经低于正常值的 15% 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呢还会危及到生命的。医生解释说啊，低钠血症是常见的电解质紊乱，一般表现呢就是精神萎靡、嗜睡、体温下降，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惊厥，后续呢可能还会引发器官水肿、衰竭，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赵老太太住院之后啊，佘医生立刻给予了补钠的治疗，随后呢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基本慢慢恢复了。那为什么老太太突然出现了低钠血症呢？经过医生跟家属的交流啊，终于找出了病因。原来啊，老太太一直患有高血压，家人为他的健康着想啊，坚持让老人清淡饮食，对老人的饮食呢是严格的把控，所有的菜都得少放，甚至是不放盐，这也都是为了老人好嘛。可是没想到啊，老人就因为这个给吃出毛病来了。医生表示说，现在大部分老人都很注重健康，对于日常生活饮食呢过于的苛刻了，总认为吃盐是越少越好，饮食是越清淡越好。可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啊也是养生的误区之一。限制盐的摄入量是对于大众人群以前的不良饮食习惯的一种纠正，但是呢如果限制盐的摄入变成了禁止盐的摄入，甚至根本就不摄入盐分了，那就矫枉过正了。佘医生告诉记者说，自己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全身无力的患者，跟这位赵老太太呢一样，也是电解质紊乱。不过那个患者呀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走路的时候啊突然脚一软就跌倒了，送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任何的毛病，结果啊没多久又摔了个跟头，于是呢赶紧又送到医院检查呀，发现啊是缺钾所导致的。

这位女性朋友的病因也是因为饮食，为了减肥呀，这个女孩啊索性就不吃主食，于是导致了缺钾。人体缺钾以后会出现全身乏力、精神懈怠等等症状，严重的呀可能都不能走路，甚至还会发生呼吸机麻痹，导致呼吸困难，进而呢引发生命危险的情况。那患有缺钾症的朋友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像香蕉啊、草莓啊，还有柑橘、葡萄、柚子、西瓜都可以。另外啊，蔬菜像什么菠菜呀、山药啊、毛豆啊、苋菜呀、大葱啊，这些蔬菜当中也是含钾量比较丰富的。其实啊，盐摄入量也是有讲究的，吃多了肯定是不行，但是吃少了或者不吃呢，那就更不行了。可是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专家提醒说，一般正常人每天要摄入6到9克的盐，但是过高的钠盐摄取量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啊，最好控制在6克或者6克以下。那如果自己还患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呢有风险因素，比如说什么高血压、肥胖等等，最好啊控制在5克或者5克以下。还有啊，不少市民都喜欢购买低钠盐，但是这个低钠盐呢，它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食用的。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低钠盐的特点呢是钾含量比较多。那低钠盐对于肾脏病的患者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肾脏病患者食用低钠盐之后，摄入的钾不容易被排出，当血钾浓度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就会引发高血钾症。医生还提醒说，高血压患者在日常限盐的饮食过程当中应该注意自身的情况，一旦咱们出现了乏力啊、困倦啊、精神萎靡、恶心、食欲不佳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并且呢又持续了1周以上的时间，那么就建议您前往医院就诊了。长期限盐的朋友们最好每隔半年就进行一次血钠检查，防止低钠血症的发生。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说物极必反，凡事啊都不能矫枉过正。高盐饮食确实影响健康，但是盐吃的太少了同样对身体不利。跟您说了关于吃盐的这个话题，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

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目前脱发问题正困扰着全世界的人群，并且正在逐渐从中老年人向低龄人群蔓延。几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约有2.5亿脱发人群，女性群体接近1亿人，并且脱发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明显，有60%的人在25岁就出现了脱发现象。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先和大家聊一聊哪些饮食因素会造成脱发，吃哪些食物可以改变脱发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会造成脱发的饮食因素。吃太多含糖量高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升高，造成脱发。此外，摄入过多的米饭、白面馒头等精白米面会升高餐后血糖，造成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过高，直接导致雄激素的合成增加。而雄激素的过多分泌是导致脱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减少含糖量高的食物的摄入，用全谷物杂粮代替一部分精白米面。研究指出，高脂饮食会造成身体免疫平衡紊乱，激发炎症状态，这可能会导致脱发。油炸食品、肥肉等都含有大量脂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黑芝麻含有可缓解脂溢性脱发的维生素 B2，但是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只有每100克0.25毫克，仅仅靠吃黑芝麻来补充维生素 B2 是不可能的。而且黑芝麻的脂肪含量很高，过量摄入会让脱发更严重，同时还会导致肥胖等问题。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蛋类、肉类、豆类、鱼虾类食物当中含量丰富，摄入适量的硒是十分重要的。硒在保护毛囊免受氧化损伤以及毛囊形态生长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摄入过量的硒会导致严重脱发、水泡型皮肤病变、胃肠道症状和记忆困难等。成年人每天硒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最高摄入量为400微克。节食减肥会引起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并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这会促使毛囊的生长周期缩短，头发变得越来越少，

另外，节食减肥也会让蛋白质等营养素的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脱发。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此外还含有微量元素、类脂质物质、色素和水分。毛囊和头发需要全面均衡的营养素以及能量，因此饮食营养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才能使头发更健康。头发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所以饮食中是否有充足的蛋白质对头发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头发正常生长，必须长期保证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尤其是因为节食减肥而脱发的人更应该注意蛋白质的摄入。如果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容易脱落，而且发质也会变差，头发会变细变稀，容易被拉断。可以看出，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对于防脱发十分重要。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肉类、大豆等等。此外，肠胃病学领域顶级期刊《肠道》上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大豆饮食能够改善脱发。该研究发现，摄入植酸能够促进上皮增殖和修复损伤，进而促进毛发再生。由于植酸来源于大豆和坚果，缺乏大豆的饮食结构可能会减少植酸的自然供应，进而造成脱发。在我们头发的生长过程中，铁元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缺少了铁元素，头发就会变得细软，不够浓密。研究指出，缺铁在女性型脱发患者中比健康女性人群更为常见，因此想要头发黑亮浓密，应该多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动物性食物中的铁以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更易被人体吸收，是铁的良好食物来源。虽然很多植物性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铁元素，但吸收率和动物性食物中的铁相差甚远。还有部分人的缺铁是因为长期素食导致的，原因就在于植物性食物中所含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很低，其中的草酸等抗营养物质还会进一步的阻碍铁元素的吸收。锌是一种对头发很重要的营养素，在牡蛎、扇贝等海产品当中含量丰富，锌一旦缺乏，可使表皮角化不全，容易脱屑，发生皮炎和毛发脱落。另一方面，锌缺乏还可以促进细胞凋亡，这主要通过防止钙离子内流来实现，从而使毛囊生长期转入退行期，再到休止期，引起脱发。维生素 A 有抑制头皮皮脂产生、防止头皮油腻的功能，可以保护头皮环境，保护头发的健康生长。膳食维生素 A 已被证明可以激活毛囊干细胞，人体若缺乏维生素 A 会影响头皮健康，导致头发稀疏。很多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如动物内脏、胡萝卜、菠菜等等。 B 族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能够间接地保护头发。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头发变得干枯易脱落。 B 族维生素在动物内脏、瘦肉、奶类等食物当中含量丰富，但是也不要过量的补充，否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另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会造成脱发的因素，比如头发扎太紧、染烫头发、压力大、精神紧张、经常熬夜、缺乏运动，以及某些疾病，如甲状腺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若脱发表现已经影响正常生活，请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比同龄人看起来更老，衰老得更快，有些人即使年龄很大也没有患慢性疾病，但另一些人则会患上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年纪轻轻就得了老年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科学家分析，这可能与遗传、环境、饮食、运动、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动物实验发现，小鼠终生限水，血清钠会增加每升5毫摩尔，寿命缩短6个月，相当于人类寿命约15年。血清钠是指血清中的钠离子浓度，正常的范围为每升135到145毫摩尔，当液体摄入量减少的时候，浓度就会上升。那缺水是否也会对人类产生相似的影响呢？据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体内水分不足的成年人，保持充足水分的人更健康，看起来更年轻，而且患心脏病、痴呆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更低，寿命也更长。来自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1255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年龄是45到66岁，平均年龄是57岁，53%为女性。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血液样本，以测量血清钠浓度，同时还测量了15种生物标志物，如收缩压、肌酐、 C 反应蛋白等等，以评估心血管、肾脏、肺等器官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并计算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相比于时间年龄，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年龄，生物学年龄可以更好地反映细胞、器官的功能以及结构变化，预测衰老和死亡风险。此外，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吸烟状态、饮酒量、饮食等生活方式信息，因为这些因素也会对参与者的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研究人员每半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8种慢性疾病，包括心力衰竭、痴呆症、慢性肺病、中风、糖尿病、外周血管疾病、房颤和高血压的患病情况，以及随访期间的死亡情况等等。在平均长达25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168名参与者患有8种慢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有3054名参与者死亡。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血清钠浓度处于正常范围上限，也就是超过每升142毫摩尔的参与者，衰老速度加快，更容易患慢性疾病，死亡风险也会升高。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的人，患慢性疾病全因死亡风险也会升高，而且超过的年龄越多，风险也越大。和生物学年龄小于时间年龄7到30岁的参与者相比，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0到7岁和8到40岁的人，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分别升高了28%和44%，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升高了14%和59%。研究最后指出，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慢性疾病的流行，寻找减缓衰老过程的机制并实施预防措施，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的新挑战。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治愈一种疾病相比，延缓衰老过程和延长健康寿命更具有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力。这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缺水可能与衰老加速有关。当血清钠浓度在每升138到142毫摩尔范围内，与更低的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风险相关。每升142毫摩尔的血清钠浓度，可能是一个临床阈值，帮我们识别高危人群，鼓励他们适量喝水，以减缓衰老过程，促进健康和寿命。研究通讯作者、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表示，体内水分含量降低是血清钠升高的常见因素，大多数人可以安全地增加液体摄入量，以达到推荐水平。这可以通过补充水和其他液体实现，如果汁、含水量高的蔬菜和水果等等。当我们适当的补水的时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延长寿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要足量饮水，少量多次，推荐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但饮水时要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因为感觉口渴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如果出现排尿次数、排尿量减少以及尿液颜色加深时，也是身体缺水的表现，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饮水时还要注意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水温超过65摄氏度会对口腔和消化道造成损伤，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此外，在进行身体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以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当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的时候，还需要根据身体的排汗量补充水分，必要时还应补充电解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的话题是令人困扰的脱发问题，以及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

0: 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老边区向阳社区党建引航绽芳华，向阳而行惠民生。
1: 新闻发布会，农技服务深耕田间一线，科技赋能我市农业，稳产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党建是基层治理的红色引擎，民生是社区工作的初心底色。近年来，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牢牢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治理模式，优化便民服务，持续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用心绘就党群同心、宜居和谐的幸福社区新图景。今年，向阳社区被评为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每周固定时间，向阳社区活动室都会准时开设公益钩织课堂，志愿者向手工爱好者讲解钩织针法、编织花样，从起针走线到视频摆件制作，手把手教学。学员在课堂上完成的钩织成品，社区会进行统一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纳入社区公益基金，用于各类帮扶慰问工作。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这个钩织课是我们向阳社区精心打造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特色服务之一。我们以五种花卉的寓意设立了五大志愿服务项目，钩织课堂就是玫瑰花巾帼服务，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公益帮扶、妇女权益保障。除此之外，牡丹花代表党员便民服务，小雏菊是关爱青少年成长，向日葵集聚青年力量开展宣讲实践，百合花专门开展助老服务。
2: 在社区治理上，向阳社区党支部坚持全面推行全科社工服务模式，梳理整合37项便民服务事项，并实行 AB 岗分工机制，工作人员一岗多能，轮流坐班办事，业务办理时长平均缩短80%。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我们将辖区10个小区划分为28个网格，配备了14名网格员，常态化下沉开展隐患排查、收集民情、宣传政策、调解纠纷。目前复杂事项协同处置效率提升了10%。我们还落实了网格员、调解员、警员等5员联动机制，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联动处置，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服务高效化。
2: 社区治理紧扣民生发力，办好民生实事，检验治理成效。向阳社区党支部联合老边区人社部门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划定15分钟便民服务圈、就业商圈，并依托网格群、电子屏、就业自助设备，实时为居民推送岗位，普及创业贷款、社保补贴惠民政策。目前已对接商户35家，发布岗位信息108条。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我们通过上门走访摸排居民和商户的双方需求，分类建档靶向匹配，不光为居民推送岗位，我们还根据实际情况为居民开展技能提升培训，真正把就业帮扶做实做细。目前我们已经有35名居民在我们的帮助下实现了就近

0: 就业。
1: 此外，向阳社区党支部持续整合辖区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律所多方资源，组建社区能人志愿服务队，广泛发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经过持续深耕细作，社区居民满意度达 95% 以上，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社区也先后荣获营口市老边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巾帼学雷锋示范社区等多项荣誉。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0: 下一步，向阳社区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完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服务、民生服务、就业帮扶等工作，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粮食产能提升、特色产业提质与农户增收增效的核心目标，聚焦水稻、玉米、蔬菜、葡萄四大主导产业，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全面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落地见效，实现重点乡镇技术覆盖率100%。上半年，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累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12场，培训人数500余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今年，我市主栽作物玉米72.01万亩，水稻61.26万亩。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筛选优质水稻玉米新品种各20个，开展水稻玉米大垄双型试验，探索增产新方式，全力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设施蔬菜是营口特色优势产业，针对番茄、黄瓜、辣椒等主栽品种，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大力推广土壤障碍治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高效利用等5大核心技术，在盖州市老边区建立示范基地2处，示范大棚20余栋，辐射带动200亩。葡萄产业方面，通过推广辽枫、巨峰、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全面落实疏花疏果、果实套袋精准控产技术，优质果率提升至85%以上，构建绿色防治体系，农药使用量持续下降，葡萄种植户亩均增收1200元以上。在抓好农业技术推广的同时，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扎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工作，化肥施用总量稳步下降，肥料利用率持续提升。在全市设立50个苹果度额监测点位、28个市级重大病虫害监测点，结合气候变化与作物周期研判虫害趋势，定期发布植保指导信息。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102批次畜禽产品检测，全覆盖排查兽药残留隐患，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测中心技术负责人张艳春：
0: 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核心底线，也是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重点内容。市农检中心始终将检测质量视为工作生命线，坚持公正、科学、准确、高效的质量方针，从队伍能力提升、外部质量管控、全流程规范管理3个方面多点发力，从严把关，全方位保障所有检测数据真实、精准、权威、可追溯。
3: 眼下，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正有序推进，现阶段我市已完成外液采样、内液化验的自验及省级验收工作。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耕地质量监测保护科科长常坤：
4: 与40年前的二普相比，这次三普实现了传统人工普查向数字化、智能化普查的跨越。一是技术手段更先进，融合了遥感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样点的精准布设与全面流程可追溯；二是调查指标更全面，不仅调查肥力，更透视土壤的健康情况；三是服务生产更精准，重点开展了盐碱地、黑土地、土特产等专题调查。
3: 按照时间规划，我市将在2026年底完成土壤。

0: 普查全部成果编制与上报。依托此次普查结果的土壤数据支撑，未来将对我市科学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和农业生产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多部门协同抢险快速处置突发险情水平。本次演练紧扣暴雨台风易引发险情的特点，针对桥梁损毁的险情，高速路政人员第一时间快速上报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及时管控危险路段。针对台风引发的山区道路安全隐患，路政管理组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采取半侧封闭管理和专人值守，防范山体垮塌，落实伤人事故发生。针对在建交通工程汛期风险，督促施工单位切断临时用电，加固塔吊等设备，组织施工人员撤离避险，同时集结5台货运车、5台客运大巴、10台出租车，分别承担抢险物资运输、受灾群众转移和高铁站滞留旅客疏散工作。整场演练响应迅速，联动顺畅，彰显我市交通执法队伍隐患排查、现场管控、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全链条闭环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鲅鱼圈区海洋渔船船东船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船上实操加结业考试加安全物资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渔船船东和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理论课程围绕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渔船安全隐患自查能力提升、船东船长责任清单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相关责任条款等内容展开，共计8个学时。理论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统一参加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成效。考试合格者获得渔业安全技能培训证书。考试结束后，主办单位向每位参训的船东船长免费发放了救生衣和灭火弹，切实提升渔船的安全应急物资配备水平，共发放救生衣800件、灭火弹100枚，总价值约8万元。随后，培训地点改至望海珍珠湾码头，在渔船上进行现场实操教学。授课教师结合真实船体设备，实地讲解出海前自查项目清单的操作流程、关键设备检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

何滋味。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帽子

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生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啊。

洋，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钉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儿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 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

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 25%， 心血管死亡率降低 26%， 癌症死亡率降低了 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1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

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美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美。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本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类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 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叫查理大桥，他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两三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听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

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兹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兹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兹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闲逸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琪。我们总说岁月会模糊人脸，冲淡往事，可偏偏有一种味道，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清晰的像昨天。有人的童年藏在一筐软糯多汁的南果梨里，有人的少年时光留在潮州街巷两块不起眼的果实之间。食物从不只是果腹之物，它是一把钥匙，轻轻一拧就能打开尘封许久的年少岁月。而当我们从舌尖的烟火同去转身，奔赴辽河口的广袤原野，另一段治愈的童年画卷徐徐展开。这片辽阔的湿地是作者童年肆意生长的天地，是奔跑嬉戏探寻自然的专属乐园。让我们一同走进本期文艺窗口。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作家范玉以一枚南果梨写尽年少温情，秋收分离的热闹，孩童叛离的禅意，最动人的是母亲藏在衣柜里的温柔。她剩下自己的梨留给孩子，只肯吃放烂的果子，梨子早已吃完，衣柜里绵长的果香却不散。一缕梨香装下母爱，也装下游子的故乡念想。请欣赏童年的味道。
1: 童年的味道百味杂陈，记忆最深的还是南果梨的味道。想起童年的时候，每到南果梨成熟的季节，母亲总是把南果梨放在装衣物的柜子里，等到来梨的时候，就是等梨放到一定的时候再给我们吃。揭开柜子的一瞬间，浓郁的南果梨香味儿扑鼻而来，屋子里整天氤氲着一股淡淡的南果梨香味儿。南果梨在我的童年扎下了根，茁壮长成一棵葳蕤挺拔的树，历久长青，又好似一坛尘封多年的老酒，日渐醇厚。每年南果梨成熟的季节，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去生产队排队等着领南果梨，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站在仓库外边，南果梨正顺着门缝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我们这些孩子一边打闹着，一边凑到仓库的门上，扒着门缝使劲儿地往鼻子里吸气，贪婪地闻着南果梨的香味儿。南果梨领到家里时，母亲按人头给我们分，母亲总是告诉我们等来梨了再吃。我们肚子里的馋虫早就按捺不住从嗓子眼里爬出来了，怎能等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吃着南果梨，有一点脆脆的感觉，嚼起来细腻，吃完后满口余香，连手上都是南果梨的味道。我们分到手里的南果梨，用不了几天就吃完了。每天放学后，期待着母亲揭开柜子，像变戏法似的拿出南果梨给我们吃。但终归是狼多肉少，那几个南果梨满足不了我们的食欲，我们就期待着来年村里分南果梨的时候，自己那份留着等来梨再吃。可是每当南果梨分到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吃了，然后就是等着吃母亲放在衣柜里的南果梨。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柜子里的南果梨是母亲分的那一份，母亲从来不舍得吃， 除非是放烂了的南果梨才会吃，还自我安慰说烂梨不烂味儿。现在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酸酸的。那个衣柜自从与南果梨结了缘，就一直散发着南果梨的香味儿。那时候我总觉得母亲是不是还在柜子里的什么地方藏着没有拿出来的南果梨。我曾经趁着母亲不在家的时候翻箱倒柜地找那隐藏的南果梨。

0: 都是徒劳。柜子里真的一个南果梨也没有了，但南果梨的香味儿却一直在柜子里久久不绝。南果梨不仅是童年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那些在外打拼的游子能吃到一口家乡味的南果梨，就能感受到家乡的那份温暖，如同回到了家里与亲人团聚般欣慰。
1: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

0: 让我们视线南下潮州，陈晓丹笔下的吴米果与咸水果藏着街巷少年的烟火日常。几分零钱，巷口红泥火炉，油煎吴米果脆嫩入味儿，平价咸水果滑嫩弹牙。放学和好友凑钱分食，不小心掉落菜脯粒儿的小懊恼，这都是独属于市井童年的鲜活碎片。长大后再去品尝这样的小吃，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童年纯粹的欢喜了。请欣赏陈晓丹的作品《吴米果与咸水果》。
1: 有两款小吃，就潮州市区有，一款叫吴米果，一款叫咸水果。吴米果无米，咸水果会咸，它们分别安顿在两条相连的巷子里，每天都准点飘出独特的香味儿。那时我的零用钱也就一分半毛，全都消费在各种小零食上了。也是奇怪，当时的小食店怎么就那么多，怎么就都那么好吃呢？如今同样的食物，我总吃不出原来那个味道，到底是味蕾的退化还是味道的变化，让我费解。放学的路上，我总是与同学一路嬉闹，经过左巷子，我们就会被小食店吸引。说是小食店，其实不过就是在住家的地方支起一个红泥火炉，再架上一个生铁黑顶，旁边摆上三两只小板凳，这样就成了一间小店。每次看到，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电视中播放的香港避风塘大排档，让我觉得它港味十足。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念头，后来细想，应该是屋檐那飘着的条纹帆布让我产生的联想。吴米果也叫韭菜果，是用番薯粉做皮，韭菜或者是豆芽做馅料，番薯粉磨制的皮晶莹透亮，能看见里面像小小的水晶球一样的馅儿。蒸熟的吴米果用油煎的那层皮金黄，呈黄水晶的色泽，咬下去颇为粘性，比 QQ 糖软些，还挺有弹性。再穿到一根小竹签上，蘸上鲜红的辣椒酱。吴米果一个卖一毛钱，每次买完我总要蘸多点辣椒酱，总觉得那样会吃得更划算。幸好辣椒酱不怎么辣，但偏咸，配上吴米果淡淡的口感恰到好处。一口咬下去，皮脆里嫩，特别是韭菜经油煎后更是入味。吃过了左巷的吴米果，就拐入了右巷，咸水果小摊儿同样支着一个小红泥火炉，比吴米果摊儿的火炉小很多，上面架着一口小铁锅，滋滋地冒着菜脯的香味儿。小铁锅里的菜脯中间有条横沟，翻滚着油泡眼似的油汁，一边是颜色较暗红的，加了辣椒，一边是颜色较浅原味的。这模式很有楚河汉界的味道，一边是深红色的汉，一边是暗黑色的楚。咸水果的形状小巧，呈半圆形，中间凹，外表晶莹剔透，像是长胖的果条，有着厚厚的质感。它的口感非常滑嫩，比吴米果更有弹性，咬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到甘甜的味道。这样弹性可爱的咸水果，两个只需一毛钱，比吴米果便宜一半，在囊中羞涩时，它是解馋的最佳选择。有一次，我与同学凑够了一毛钱买了两个，同样也是用一根小竹签穿着，边走边小口咬着。我们不舍得吃得太快，却总有几颗菜脯粒掉在地上，又懊悔着没有一口吞下。这样的场景基本每天都会上演，那味道留给我们的记忆浓郁而直接，悠长而深刻。现在想想，它真是我童真岁月里抹不去的美好。
0: 是啊，一口地道的香味儿，锁住的是儿时的无忧无虑，沉淀的是独属于故土的温暖情怀。而当我们从舌尖的烟火铜去转身，奔赴辽河口的广袤原野，另一段治愈的童年画卷便缓缓展开了。苍茫伟荡，潮起潮落，滩涂生灵，晚风蛙鸣，在这片辽阔的湿地，是作者童年肆意生长的天地，是奔跑嬉戏探寻自然的专属乐园。一起来欣赏张文吉的作品《湿地童年》。
2: 大辽河的入海口处是一块退海之地，河口之左，渤海西岸，全国唯一可见夕阳坠海的地级城市营口，我的家乡就坐落在这海河相交的辽河南岸。开埠不过百十余年，光绪年间就是一个热闹的商埠口岸。小城西去，过了德胜桥，围子外的尽头处便是草长莺飞、湖光水色的一片湿地。黄英菜、红毛菇、芦苇田、蒲棒草，远远望去无边无厌，大坑小塘相隔不远，一个连着一个，水坑里的鱼虾上窜下跳，热闹非凡。遇上涨大潮的时候，大坑小塘都连成了一片。芦苇荡的深处靠近海边，人迹罕至，常有转场的候鸟嬉戏苇田充电。这块神秘的湿地上，如今也许还有许多缺憾，但它却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因为它曾经留下过许多我的趣事童年。蛤蟆的叫声凉飕飕地钻进裤腿，黏腻如水蛇般划过肌肤，鸡皮疙瘩大把大把地倏然满了全身，一直没入脑海。天空像罩了一层纱幔，塞了一地细细的碎光，黢黑的滩涂抹一道一道粼粼的灰，几颗彷徨的晨星探头探脑地出没在沉沉的天际，海风喘息着拥簇在岸边，被呜呜阴阴的潮水卷成巨大的芦碾，前仆后继开进芦苇荡。

0: 每天齐齐排排，低了头，毛了腰，痴痴冷笑，笑得闲兴兴的。鸟儿在春天便已经成群结队了，到了盛夏这个季节，早砌了草丛里的窝，隆起几颗粗壮的芦苇交叉在半空，编织着摇摇欲坠的爱情故事。一条水痕撵着小青蛇，淹没在路边纵横交错的水沟里，一声不吭地钻进了鲶鱼洞，伪装成天真善良的鱼。小夹子大白天里特别精明，远远听见有动静，慌不择路地逃进洞，只留下稀稀簌簌的爪印，毛森森细痒痒的，一溜一溜画出了盐碱滩上最神秘的符咒。可一到晚上，这帮家伙在夜幕的掩护下成群结队的出来横行霸道，熙熙攘攘的满地都是，一旦遇见了耀眼的亮光，就会不知所措的迷失方向。人们常在晚上或举火把或提着嘎斯灯去围子外抓小夹子，保你一抓一个准儿。那个时候，小夹子还没有端上人们的餐桌，多用作鱼饵钓鱼，或者煮熟晾干碾碎了当作鸡饲料。随着那块湿地面积的减少，这个小东西不但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市场上还挺紧俏。几个小伙伴穿着背心裤衩跑到水坑里摸鱼，还没涨潮，坑里的水不多，深处也没有淹过小腿，先是把坑里的水搅了个透浑，说是水清无鱼，顺着坑边的尾根往前摸，不一会儿就摸到了一条海鲶鱼，随手折一截细尾杆，尾尖处留三两个尾叶，其余尾叶都去掉，从鱼鳃穿进去，再从鱼嘴穿出来，撸到尾叶处卡住，用嘴叼着尾杆腾出手来继续摸鱼，要是碰上鱼洞，一下子就能抓两三条呢，很快尾杆上就穿满了一串的鱼，真是浑水好摸鱼呀、啊！背心裤衩弄了个透湿，小脸上溅满了泥点子，也许是累了，一屁股坐在了坝根上，小眼睛向远方眺望，神秘的西炮台依稀在天边的芦花梢头，德胜桥早已淹没在身后的天际，大太阳凶巴巴地按在头顶，白茫茫的芦苇荡，一声不吭，海面上隐隐约约的雷声闷闷地鼓荡着尾田，蛤蟆收了身，纷纷跳入水塘，涟漪颤动着水边的芦苇，水鸟扑棱棱地弹起，撒了一个圈，又被低矮的乌云压回了巢穴。小伙伴还都意犹未尽，不情愿地踏上了归程，渐渐地远离了滩涂，在高高的尾田中穿行，芦苇高过了头顶，比大人还高，碧绿的苇杆层层排排，密不透风，像一堵栅栏墙，水鸟躲在墙后边窃窃私语，蛤蟆的呱噪腻腥腥地粘在了墙缝，芦花探出墙头摇头晃脑，加了一条胡同般九曲回肠的土路，看不见来路，看不见去路，视线淹没在芦苇墙中。雨竟然没有下来，洒了几把虚张声势的水滴便放出了晴空，凉风一停，热烘烘的夏意也从周围的泥沼中拱出来， 闷闷的湿润。终于远远地看见德胜桥了，脚下的盐碱地喧腾腾的，发酵的馒头一般冒着热气，柔软和温暖从脚底舒上心头，生了无边的惬意，缀满心间。野草四散占据了这里，平平停停开着不知名的小花，能在贫瘠的盐碱地上落地生根，绝非寻常的种。空气中弥漫了透明的味道，像羊角菜的乳汁，又仿佛有草籽迸裂的声音，便满天飞扬了花絮，虫儿咬了杏，受了呢喃，四下逃散。终于回到了德胜桥，站在桥上回头望去，一望无垠的辽河口湿地尽收眼底，大海的根须深深扎进大地的怀抱，每天变换海潮反哺，厚增了湿地。辽河一路蜿蜒向西，气焰万丈，刮下海口，生吞大海入囊。围海在不远处浩浩荡荡，纵横着盘根错节的天沟云浦，挽留了昨夜的海潮，潋滟着毛玻璃般的亮白，芦花放得正艳，苍苍的变换着色彩，芦苇荡上空，鸟声盘旋。下了桥，转过弯来，有几棵大柳树，蓬蓬的枝叶下散落着几户人家，大人们在树下乘凉，不停地聊着。绕过那几棵大柳树就到家了，那天晚上睡得好香，一夜无梦。头几年入海口处的辽河上架起了大桥，结束了大辽河营口段没有大桥的历史，圆上了营口人的百年梦想，环渤海湾的滨海大道全线贯通，城市在发展，历史在向前，那座德胜桥已是旧貌新片。望着那宽敞的柏油大道，望着那一排排高耸的建筑，望着那宏伟壮观的辽河大桥，我越发怀念那片神秘的湿地，越发怀念那段记忆中的湿地童年。
1: 一碗又一碗，最大的那道碗。
2: 一南一北，一味一景，两段童年万般温柔。无米果与咸水果是烟火市井里的童年缩影，以人间烟火滋养童心，让乡土滋味岁岁留香。无论是街巷烟火还是围海潮汐，都有纯粹的童真，热烈的时光，温柔的故土，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时光辗转，岁月更迭，城市在日新月异，但藏在味蕾深处，留在原野之间的童年记忆永远鲜活滚烫。愿我们历经千帆，依旧心怀赤诚，不忘来时烟火，眷恋故土山河，永远珍藏心底最澄澈最美好的童年光景。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小陈、海南。厚德载物。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平时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父母为自己的孩子不好好的吃饭而抱怨不休，在现在很多家庭生活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不少孩子却出现了贫血、营养不良，这主要是由孩子挑食、厌食引起的。今天的宝贝话题，石晓给各位奶爸奶妈详细介绍一下儿童厌食症。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孩子对食物非常感兴趣，食欲非常好，能够很顺利的用餐，而另外有些孩子对吃饭不感兴趣，即使丰盛的美食摆在面前也不动摇，这种情况就是厌食。如果孩子厌食持续时间比较长，就会影响到身高体重的正常增长，这也就是厌食症。但是儿童厌食症和假性厌食是有区别的，顾名思义，假性厌食并不是真正的厌食，而是家长过分地重视孩子的食量，可是呢又掌握不好孩子的食量标准，总是以为孩子吃得少。其实每个孩子的胃口都不一样，有的孩子食物吸收利用率高，有的孩子食物吸收利用率低，就是说同样吃了营养成分数量相同的食物，有的孩子营养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有的孩子就显得不够。所以孩子吃多吃少不能互相攀比，每个孩子呢都有每个孩子的食量，只要孩子身高体重正常增长，就不算真正的厌食。还有一些孩子爱吃零食，到正餐的时候吃饭量就少，这种饮食状态也会影响孩子的身高体重增长，但是这也不是厌食症。诱发儿童厌食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呢，在孩子的身体方面，如果孩子患有某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结核病、胶原病、贫血和一些慢性感染等，就可能引起小儿厌食症。另外，孩子如果有肝功能不全、高血压、酸中毒、尿毒症以及心功能不全、消化道淤血等疾病，也会引起小儿厌食症。某些胃肠道疾病，比如消化性溃疡、急慢性肝炎、慢性肠炎以及各种原因的腹泻以及慢性便秘等，都可能会引起小儿厌食症，应该具体排查，找到疾病的源头。某些药物会引起小儿消化道发生变态反应，引起孩子恶心、呕吐、厌食等，应该具体排查。常见的药物有红霉素、绿霉素、磺胺类药物以及氨茶碱等药物，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中毒的表现也有厌食，一些抗癌药物更容易引起厌食。孩子缺乏某种微量元素以及内分泌素不足也是引起厌食的一大原因，比如说缺锌，内分泌素相对不足，常常就表现为厌食。孩子得了厌食症也可能是父母的原因，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市场儿童零食供应增多，小孩子容易受不了诱惑乱吃零食，高蛋白高糖的饮食会使食欲下降， 两餐之间随意吃糖果、点心、花生、瓜子等零食，以及吃饭不定时、生活不规律，都会影响孩子的食欲。爸爸妈妈想要改变孩子厌食的情况，就要帮助宝贝定时进餐，按顿吃饭，适当控制零食。孩子的正餐包括早餐、中餐、午后点心和晚餐，三餐一点，形成规律，消化系统才能有劳有逸的工作，到正餐的时候就会渴望进食。绝对不让孩子吃零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零食吃的不能过多，不能排挤正餐，更不能代替正餐。零食不能想吃就吃，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餐后进行，否则也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在夏天，气候炎热，湿度过高，爸爸妈妈要注意节制孩子的冷饮和甜食。这一类食品口感好，味道香，孩子都爱吃，但是都会影响孩子食欲。中医认为冷饮损伤脾胃，西医认为凉的食物会降低消化道功能，影响消化液的分泌，

冷饮和甜食饱腹作用强，影响孩子吃正餐，所以要有节制，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餐后一小时之内。孩子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要靠从食物中摄取，但是对这些营养素的需要并不是等量的，有的营养素需要的多，有的需要的少，所以家长应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注意各种营养素之间的比例，要求均衡饮食。每天不仅要让孩子吃肉、乳、蛋、豆，还要吃五谷杂粮、蔬菜、水果，每餐要求荤素粗细干稀搭配，如果搭配不当会影响宝贝的食欲，比如肉、乳、蛋、豆类吃多了，它们富含脂肪和蛋白质，胃排空的时间就会延长，到吃饭时间就没有食欲。粗粮、蔬菜、水果吃得少，消化道内纤维素少，容易引起便秘。另外，有些水果过量食入会产生副作用，橘子吃多了上火，梨吃多了损伤脾胃，柿子吃多了便秘，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宝贝食欲。在发现孩子患有厌食症之后，家长在护理上呢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要先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儿科或消化内科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排除那些可能导致厌食的慢性疾病。改善孩子的进食环境，使孩子能够集中精力去进食，并且保持心情舒畅，家长应该避免追喂等过分关注孩子进食的行为。当孩子故意拒食时不能迁就，如果孩子一两顿不吃，家长也不要担心，这说明孩子摄入的能量已经够了，到一定的时间孩子自然会要求进食，绝不能以满足要求作为让孩子进食的条件。让孩子多多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样可以消耗能量，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加食欲。好了，说完了孩子厌食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接下来，石晓邀您进入今天的温馨提示。有句话说：“六月天孩子脸”，这就说明孩子变脸变得多么快。相信很多宝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宝宝本来特别爱洗澡，每次洗澡都唱着歌跳着舞，但是突然某天就晴转多云了，洗澡变成他最恐惧的事儿，哭着喊着也不要进浴盆儿，搞得爸爸妈妈摸不着头脑。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其实许多一两岁左右的宝宝会突然对某件事某物体充满恐惧，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他出现了许多生长发育的里程碑，比如说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这些都会引发他认知和情绪的变化。面对新奇的世界，难免兴奋中带点恐惧，那么宝宝究竟怕什么呢？害怕是跟对危险的认识相联系的。那么在宝宝看来，哪些东西会有危险呢？首先是怕生。宝宝的很多害怕情绪都和陌生相关，陌生人、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东西等等。对陌生人的害怕常会随着宝宝月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厉害，反应更强烈。比如有的宝宝呢会有回避的反应，不敢看，扭转身体。大些的孩子可能会爬开、走开，或者寻求父母的保护。如果陌生人走向他，甚至去抱他，他则可能大哭，这是在发出求救信号。这种情况呢，一般会持续到第二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陌生都会引起宝宝的害怕，比如如果妈妈抱着他，即使有陌生人在场，他也可能不会害怕，甚至会对陌生人产生好奇。所以宝宝的怕生反应还和当时的情景有关，比如是否有妈妈庇护，陌生人是否和善，是否强行接近他等等。其次是怕高。怕高也是宝宝常见的害怕反应，往往出现在宝宝会爬之后。科学家认为宝宝的爬行经验使他认识到了高处的危险。

宝贝没法一下子判断出这些声音的来源，在他目前的人生经验来说，也无法让这些噪音停止下来，所以他会感到害怕。还有当他遇到小丑或者是路上打扮怪异浓妆艳抹的人时，也会感到害怕。有时候宝宝是害怕受到袭击，所以妈妈会单纯的觉得宝宝害怕邻居家的狗狗，或者是因为小狗的体积对于他来说太大，所以他害怕。其实不是，即使是漂亮的蝴蝶还是乖乖的小猫咪，宝贝也会害怕的。因为小动物突然的某一个动作，像蝴蝶突然振翅飞过，猫咪突然跳起来，它都有可能会误以为它要伤害它，怕受到袭击，所以害怕的大哭大闹。这个时候妈妈不要慌，不要跟着一块儿害怕，因为当害怕出现的时候，宝贝会第一时间找到他觉得最有安全感的人，这个人就是妈妈。这时候你平静地把他说害怕的事情实质解释给他听，比如这只是吸尘器的声音哦，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不会伤害你的，那个是小丑逗你开心的，以此类推，晓之以理，慢慢的孩子就会接受的。同时当宝宝害怕的时候，妈妈可以用你温暖的身躯来安抚他，握紧他的双手，给他爱的抱抱，有了你坚实的臂膀，他会瞬间有个安全区。爸爸妈妈也可以心机重一点，明知道宝宝害怕某样事情，就可以前期准备多一些。举个例子，要去游乐园玩，如果有打扮怪异的小丑，就可以提前跟宝宝说小丑一般会做什么，穿什么，长什么样，最好可以把小丑的照片给宝宝提前看一下，或者给他看些小丑为主角的故事书，让他知道小丑不可怕，跟小丑互动还有可能发礼物给他。但最为重要的是，不要强迫宝宝克服害怕，让宝宝害怕的事情多种多样，爸爸妈妈一定不要为了面子觉得宝贝这样害怕太胆小太丢人，就强迫他去适应或者克服这种恐惧。更需要的是给他时间，让他慢慢平复心情，把敏感期度过，很快他自己也会痊愈的。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再会。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老边区向阳社区党建引航绽芳华，向阳而行惠民生。
3: 新闻发布会，农技服务深耕田间一线，科技赋能我市农业，稳产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党建是基层治理的红色引擎，民生是社区工作的初心底色。近年来，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牢牢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治理模式，优化便民服务，持续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用心绘就党群同心、宜居和谐的幸福社区新图景。今年向阳社区被评为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每周固定时间，向阳社区活动室都会准时开设公益钩织课堂，志愿者向手工爱好者讲解钩织针法、编织花样，从起针走线到视频摆件制作，手把手教学。学员在课堂上完成的钩织成品，社区会进行统一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纳入社区公益基金，用于各类帮扶慰问工作。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5: 这个钩织课是我们向阳社区精心打造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特色服务之一。我们以五种花卉的寓意设立了五大志愿服务项目，钩织课堂就是玫瑰花巾帼服务，会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公益帮扶、妇女权益保障。除此之外，牡丹花代表党员便民服务，小雏菊是关爱青少年成长，向日葵集聚青年力量开展宣讲实践，百合花专门开展助老服务。
4: 在社区治理上，向阳社区党支部坚持全面推行全科社工服务模式，梳理整合37项便民服务事项，并实行 AB 岗分工机制，工作人员一岗多能，轮流坐班办事，业务办理时长平均缩短80%。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5: 我们将辖区10个小区划分为28个网格，配备了14名网格员，常态化下沉开展隐患排查、收集民情、宣传政策、调解纠纷。目前复杂事项协同处置效率提升了10%。我们还落实了网格员、调解员、警员等5员联动机制，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联动处置，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服务高效化。
4: 社区治理紧扣民生发力，办好民生实事，检验治理成效。向阳社区党支部联合老边区人社部门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划定15分钟便民服务圈、就业商圈，并依托网格群、电子屏、就业自助设备，实时为居民推送岗位，普及创业贷款、社保补贴惠民政策。目前已对接商户35家，发布岗位信息108条。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5: 我们通过上门走访摸排居民和商户的双方需求，分类建档，靶向匹配，不光为居民推送岗位，我们还根据实际情况为居民开展技能提升培训，真正把就业帮扶做实做细。目前我们已经有35名居民在我们的帮助下实现了就近就业。
4: 此外，向阳社区党支部持续整合辖区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律所多方资源，组建社区能人志愿服务队，广泛发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经过持续深耕细作，社区居民满意度达 95% 以上，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社区也先后荣获营口市老边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巾帼学雷锋示范社区等多项荣誉。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5: 下一步，向阳社区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完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服务、民生服务、就业帮扶等工作，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粮食产能提升、特色产业提质与农户增收增效的核心目标，聚焦水稻、玉米、蔬菜、葡萄四大主导产业，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全面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落地见效，实现重点乡镇技术覆盖率100%。上半年，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累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12场，培训人数500余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今年我市主栽作物玉米72.01万亩，水稻61.26万亩。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筛选优质水稻玉米新品种各20个，开展水稻玉米大垄双型试验，探索增产新方式，全力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设施蔬菜是营口特色优势产业，针对番茄、黄瓜、辣椒等主栽品种，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大力推广土壤障碍治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高效利用等5大核心技术，在盖州市老边区建立示范基地2处，示范大棚20余栋，辐射带动200亩。葡萄产业方面，

0: 通过推广辽枫、巨枫、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全面落实蔬花蔬果果实套袋精准控产技术，优质果率提升至85%以上，构建绿色防治体系，农药使用量持续下降，葡萄种植户亩均增收1200元以上。在抓好农业技术推广的同时，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扎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工作，化肥施用总量稳步下降，肥料利用率持续提升。在全市设立50个苹果度额监测点位、28个市级重大病虫害监测点，结合气候变化与作物周期研判虫害趋势，定期发布植保指导信息。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102批次畜禽产品检测，全覆盖排查兽药残留隐患，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测中心技术负责人张艳春：
1: 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核心底线，也是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重点内容。市农检中心始终将检测质量视为工作生命线，坚持公正、科学、准确、高效的质量方针，从队伍能力提升、外部质量管控、全流程规范管理三个方面多点发力，从严把关，全方位保障所有检测数据真实、精准、权威、可追溯。
0: 眼下，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正有序推进，现阶段我市已完成外液采样、内液化验的自验及省级验收工作。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耕地质量监测保护科科长常坤：
2: 与40年前的二普相比，这次三普实现了传统人工普查向数字化、智能化普查的跨越。一是技术手段更先进，融合了遥感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样点的精准布设与全面流程可追溯；二是调查指标更全面，不仅调查肥力，更透视土壤的健康情况；三是服务生产更精准，重点开展了盐碱地、黑土地、土特产等专题调查。
0: 按照时间规划，我市将在2026年底完成土壤普查全部成果编制与上报。依托此次普查结果的土壤数据支撑，未来将对我市科学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和农业生产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多部门协同抢险、快速处置突发险情水平。本次演练紧扣暴雨、台风易引发险情的特点，针对桥梁损毁的险情，高速路政人员第一时间快速上报，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及时管控危险路段。针对台风引发的山区道路安全隐患，路政管理组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采取半侧封闭管理和专人值守，防范山体垮塌，落实伤人事故发生。针对在建交通工程汛期风险，督促施工单位切断临时用电、加固塔吊等设备，组织施工人员撤离避险，同时集结5台货运车、5台客运大巴、10台出租车，分别承担抢险物资运输、受灾群众转移和高铁站滞留旅客疏散工作。整场演练响应迅速、联动顺畅，彰显我市交通执法队伍隐患排查、现场管控、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全链条闭环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鲅鱼圈区海洋渔船船东船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船上实操加结业考试加安全物资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渔船船东和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理论课程围绕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渔船安全隐患自查能力提升、船东船长责任清单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相关责任条款等内容展开，共计8个学时。理论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统一参加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成效。考试合格者获得渔业安全技能培训证书。考试结束后，主办单位向每位参训的船东船长免费发放了救生衣和灭火弹，切实提升渔船的安全应急物资配备水平，共发放救生衣。

0: 生衣800件，灭火弹100枚，总价值约8万元。随后培训地点改至望海珍珠湾码头，在渔船上进行现场实操教学，授课教师结合真实船体设备实地讲解出海前自查项目清单的操作流程、关键设备检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4。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百分制，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40.3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1.5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4，增加了4.3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5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2，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5。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儿的零食。 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一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1到3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5根奶酪棒，钠摄入量已接近推荐值了，何况饮食中还有其他盐分的摄入。另外，研究人员提醒，全球范围内的婴幼儿饮食质量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降低，儿童的水果、非淀粉类蔬菜的评分低于成人。伴随着儿童成长，不少家长的观念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则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蛋白质类食物的充足摄入，若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参考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做好饮食调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兹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兹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tau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溢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关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

么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三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三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需要提醒的是，

痛得越厉害不代表结石越严重。输尿管的宽度为4到5毫米，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并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 0.3 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 0.3 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
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进行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晕车堪称当代人的出行绝症，眩晕、恶心、太阳穴被紧箍，嗅觉突然放大数倍，无论回家还是外出旅游，晕车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器，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器。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内耳前庭器有关。内耳前庭器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当我们的内耳前庭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性限度不同，这个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

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电波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6: 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 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8: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9: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1: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4: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咱们这还是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 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气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

0: 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

0: 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十二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二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油轮和四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十二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十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向往美好，向往远方，行走在路上，又一次念念不忘的自驾之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选择度假目的地和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会让人有一些小恐惧，在真正体验前总是不确定它能带给自己美好还是平庸。旅行，我由衷的喜欢把自己扔进纯纯的大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气息，所以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念叨着要去的地方有几个，舟山就是其中之一。在去舟山之前，对舟山只有两点听说来的印象：大海和拜佛圣地。很多人出行呢，就想多去一些景点，仿佛生活就是一间囚牢，人被困禁的久了，一旦出离牢笼，就想打开所有感官去感受这世界。我的心态很简单，一定要随心自在，所以尽可能的避开人多的地方和时段，也会避开华而不实的景点。当然了，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对要去的景点以及住宿餐饮有所了解。我们选择了假期前一天出发，也是希望避开人潮。第一天早晨6点从上海出发，没有进服务区，而是直奔目的地。一路我们跨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金堂大桥，行驶中总是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遇到任何心动的景致，小麦总是忍不住陶醉，止不住的感慨。作为驾驶员，不免被批评开车不认真，于是被限制，只可专注于好好开车。因为舟山市区修路，差不多经过大概4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景点佛学院。小麦是一个喜欢参观佛家各种寺庙的人，一方面我敬仰宗教，因为它神奇，也因为这种种神奇是由人创造。另一方面，我惊叹于以宗教为载体的艺术创作，不知是伟大的宗教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还是伟大的艺术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

营养这一切。从佛学院出来，几个人都有些饿了。吃过午饭，我们充满期待地奔向环岛路。这条路让我想起了莫干山环山公路，那是我第一次开环山公路，还没有从莫干山的美好当中清醒过来，又一次被朱家尖环岛路迷醉。不一样的是，上次两侧都是山，此刻一面是环山，一面是空旷的大海。一路上没有什么其他车辆，于是我们有了任性的机会，走走停停，选了一处风景停下来，站在山脚下的路边，面朝大海，身心都熏熏然起来。正好碰见几个垂钓的人走上来，跨上摩托车疾驰而去，一路向南，偶尔会碰到一些小小村落。在一个小村旁，我们遇到了直直的慢慢高起通往下一个山头的一条路。站在这里望向路的那头，远方的山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但随着这条路的方向望去，内心瞬间生出很多的想象。山的那边会是怎样的风景呢？如果一路都是直线向前，我们又怎能如此轻易跨过一座座山，通往山外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各种人生困难的时候，只凭固执倔强不变通的性格和思维，怎能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呢？看到威斯汀酒店就已经开出环岛路了，到了东沙，安静的只能听到海浪声。我们四个人兴奋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小麦对于大海总是有着独特的眷恋和向往，此刻就如同脱了缰的小野马。没有多少人的清冷沙滩，四个人搭起了帐篷，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消耗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身旁潮来潮往，任时光在海边，在我的耳边轻轻拂过，这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地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运炉，一个安静地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放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离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朱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朱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 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跳海上丝绸之路虾稚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竞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沥滩。乌石沥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长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沥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 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砾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1: 姑娘啊，谢谢你啊。
9: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2: 新世纪广场到了。
1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4: 谢谢叔叔。
9: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9: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地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弋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民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5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砌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

皇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溪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所幸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城市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齐与铜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几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

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香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民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聚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儿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继承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

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1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

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

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
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孙思邈在大医精诚当中曾经说啊，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寒灵之苦。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心系家乡的大医，邵春中教授。邵教授祖籍呢在山东省威海市乳山，是乳山著名的老中医邵志坤老先生的嫡孙。2003年，年过60岁的邵春中教授从西安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岗位上光荣退休。他本可以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或者呢留在本院享受返聘专家的待遇，可是老人家却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老家威海，想为家乡人民的健康发挥余热。在获悉老教授的心愿之后，威海市立医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聘任邵春中教授为威海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受聘之后，邵教授不但主动地担任起了肝病门诊病人的诊治及管理，同时呢，每周坚持为住院的肝病病人查房，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令人敬佩。早晨，内科的门诊大厅里就坐满了候诊的患者。九号诊室内，满头华发的邵教授正在为患者进行诊治。一位年轻的妈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几年前在邵教授的指导下，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次来呢，她是想要二胎，咨询邵教授是不是要按照前几年的那个方法，在怀孕7个月左右再进行免疫球蛋白注射。邵教授看过她的病历和检查单子之后啊，笑着对她说，你这次怀孕呢，不用再做治疗了，你身体内的乙肝病毒已经被机体给抵抗住了，你放心吧，保持好心情，注意营养，会养出个健康的好孩子的。听了邵教授这么说，这位准妈妈的脸上顿时就笑成了一朵花，欢喜不已的跟邵教授道谢。邵春中教授对于防止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有独到的经验，曾经应用乙肝免疫球蛋白孕期注射联合婴儿出生后乙肝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注射治疗的方法，使数百名孕妇受益，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 99%。 其中呢，有一位姓李的乙肝病毒携带孕妇，一胎所生的孩子因为母亲的缘故感染了乙肝病毒，当她意外地再次怀孕之后，担心二胎生的孩子也因为她感染上乙肝病毒，焦虑忧心之下，孕妇慕名找到了邵教授。在邵教授的帮助下，应用上述的方法，成功地避免了二胎宝宝感染乙肝病毒的可能。不过邵教授说，近2年这个方法基本上

已经停止使用了。他根据国内外最新的技术，选择在乙肝携带孕妇孕后期应用替诺福韦酯来抗病毒治疗。该方法呢切实有效，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了100%。邵教授说，我干传染病这么多年，上班之后从来是不吃不喝，这样既能避免上厕所，也能尽量保护自己不被传染。不过虽然身体遭罪，但是我不后悔，我很感谢市立医院能够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地给人看病，能够在垂暮之年得以发挥余热，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解决健康问题，对我来说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是啊，老人放弃了跟儿孙团聚的机会，退休之后还千里迢迢地来到威海，为威海的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排忧解难。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喜欢，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他又怎么可能拖着年迈之身坚持这么多年呢？多年来，邵教授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迅速地成为了威海市众多肝病病人以及医护人员信任和尊重的知名专家，年门诊量高达7000余人次。他用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成千上万的急性肝病病人，他凭借高尚的医德使绝大多数慢性肝病患者依从性良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未发展成肝硬化。他治疗的丙肝成功率高，复发率低，乙肝控制率高达95%以上。接近中午的时候，一名前来就诊的中年妇女进门就满脸的不高兴，指着自己的腹部跟邵教授语气很冲地说，我老爸就是肝癌，最近呢我这个位置有些不舒服，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也肝不好啊，哎，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你别糊弄我。邵教授并没有因为患者语气不好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依然用和蔼的语气，用患者能够听懂的词汇跟他交流，说您最近呢检查病毒了没有？这患者说，我查了，都是正常范围啊，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呀，我钱都白花了呀。这患者拧着眉头，满脸的怒气，似乎他这身体不舒服啊，这罪过在医生这儿。那肝部这个囊肿它不是问题，邵教授边看病历边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患者的神色瞬间啊就轻松了许多，不过眉头依然是皱着，迫切地望着邵教授说，那可是我怎么老觉得我这不舒服啊。是，你听我的啊，你这个肝啊没问题，现在呢有可能是胃的问题，你要是乐意的话去做个胃镜看看。邵教授柔声细语地跟这患者商量，还有啊，你最好呢再做一尿常规，我觉得你这个肾脏可能有点问题，等做完了检查你把结果拿过来给我看看。邵教授分析说，他考虑这个人是乙肝相关性肾炎，虽然患者主诉的焦点在于胃部，临床思维的展开也往往会围绕着胃部做文章，但做医生的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疾病的诊断上要慎之又慎，要围绕着病人的主体病症，将病人看作一个总体进行综合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疾病的真实面貌，才能做到不漏诊不误诊。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再继续为您讲述邵教授的故事。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为您讲述退休之后回到威海的邵春忠教授服务家乡百姓的故事。医者生而为人，生而为众人。邵春忠教授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是用细水长流的温度持续温暖着前来求医问诊的人们，用春风化雨的耐心为患者们排忧解难，用水滴石穿的信念数十年来默默地在行医路上砥砺前行，又在退休之后回到威海发挥余热，在市立医院这个促进百姓健康的平台上开出了一朵璀璨的杏林之花。从邵教授受邀来到威海市立医院坐诊，就积极地为市立医院培养人才。在他的指导下，多名消化内科的医生完成了各自的临床研究，并且呢获得了科技进步奖。其中啊，在他的指导下，苏秀峰博士完成了早期肝癌的预防及治疗研究，在威海市最早应用微波消融微创治疗早期肝癌。这种治疗方法呢，对于早期肝癌有着良好的疗效，可以获得和外科手术一样的效果。这种治疗方法成功率很高，风险却很低，创伤小，大大提高了威海市早期肝癌患者的发现率和生存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邵教授在受聘于市立医院的这16年间，一共发现早期肝癌100余例，这些患者呢，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有效的早期治疗。2009年，乙肝肝硬化患者李某在定期复查的过程中，发现肝右叶靠近肝门部大血管处长了一个大小约 2.2×1.8厘米的肝癌。对于这个位置的肝癌外科手术啊，困难是很大的。患者的家属慕名找到了邵教授，经过他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他的学生给予患者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肝癌微波消融术，一次性成功地根除了患者肝部的肿瘤，患者术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生活状态都非常好。一生从医，终生学习，在医学的道路上，邵教授孜孜不倦，在繁重的医疗工作之余，依然坚持每天阅读中外文献资料，随时掌握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不断地扩展诊疗的思路，锤炼自己对疾病的敏锐洞察力。邵春忠教授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说，医生这个职业呀，需要不断地学习，终身的学习，从书本中学，从临床中学，向同道学，一日不学落后三秋。庄子养生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知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木柴可以燃烧，火种呢仍然能够传递下去。将这句话用在邵教授和苏秀峰博士等人身上恰如其分。他们呢在市立医院肝病门诊这个岗位上深深地体现出了薪火相传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努力传承着医学的火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回顾邵教授的医学人生，可谓是多姿多彩。他学医报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他医术精湛，挽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从而让他们走向了健康之路。他专注于肝病科学的发展，为肝病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殚精竭虑为市立医院学科建设发光发热，为威海老百姓的健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的这种淡泊名利、精益求精、勇攀医学高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市立医院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为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市立医院人树立了光辉的职业榜样，在威海医界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老骥伏枥，促健康，春风化雨育英才，愿我们的老教授能够健康长寿，为家乡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频率。

被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0: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盼，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1: 拉

愿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愿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

0: 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三江借兵，刘秀千里迢迢来到三江借兵，本来他以为见着老皇叔三江王刘安，皇叔必定同意借兵，自己立刻挥师里应外合和王莽决一死战。但是到这儿一看，好吧，三江王刘安让手下那个大帅李辅同弟兄给架空了，兵权都在李氏弟兄手中。李氏哥们儿私通王莽，王莽已经许愿，他们只要除去三江王刘安，就封他们哥们儿为三江王。现在刘秀这一到，这哥俩一看，太好了，这叫上天把功劳送到我们弟兄的手中。这哥俩心里边这么盘算着，但是他们也明白，刘秀可不是一人来的，刘秀带着四员大将。说这四员大将是谁不知道啊，长得都够威风的，尤其这蓝靛脸红胡子这位，他直哼哼。哎，这李辅通提议，殿下，老王爷，现在教军场有许多将士等着我们去点阅，本来我们想请老王爷到了教军场和将士们见见面，激励一下将士之斗志，既然殿下也来到这儿了，不妨到教军场去瞧瞧。李辅通心想，那教军场都是我的人，刘秀你不进去这还罢了，只要你一进去，那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就算玩完。可是他也小看刘秀了，刘秀还就真有胆量，站起身一拱手，既是如此，元帅前边带路。哈，这李辅通心想，行啊，刘秀你死定了。就这样，李辅通、李辅智弟兄二人，再加上他们领到三江王府那二三十随从，陪伴着刘秀三江王是离开王府，够奔城外教军场。马武、陈鹏、姚琦、杜茂四员大将各自上了战局，是丝毫不敢怠慢，那怎能掉以轻心呢？他们知道三江这个地方无异于蛇蝎之地、虎狼之邦，要如果说能够成功借来兵马，那是天之幸也，但是恐怕是希望不大呀。三江王刘爱，哎，现在骑在马上，换了一身衣服，把多年不穿的一身王袍王冠都拿出来了。哎，这人在衣服马在鞍呢，他一这一披挂上也有个派头。他们这一行人够奔城外，这一路上百姓们赶紧驱避，有的呀躲不出去的了，就给他们跪下施礼。李辅通、李辅智弟兄二人策马走到最前头，离教军场越来越近，都看着前面的大旗了，这哥俩心中是越来越欢喜。等刘秀跟他们进入了教军场，他们这心刷就落到原来的位置了，心想，刘秀啊，你玩完了。刘秀进了教军场，往前一看，他这个内心就不由得连动了好几下，说怎么着呢？刘秀很激动啊。刘秀往前瞧着，就见这教军场内约有两万之众，排着战阵，变着队形，有将官在严领战阵。虽说现在这兵马还没借给刘秀，但是刘秀一看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兵马，他瞧得出来这些兵马是训练有素，他在想象着自己就带着这些强兵猛将已经浩浩荡荡的杀向昆阳，所以说呀，他的内心里

有些不平稳。李家二元帅就请刘秀和三江王到点将台落座，现在他们把点将台就当成临时的主席台了。要点将台只能元帅上，现在上面排了一排椅子，还有几个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什么茶水、瓜果、梨桃这些东西。李辅通、李辅治本不想让三江王坐在当中，今天本来打算让三江王让贤，把这王爷让给他们哥俩，但由于刘秀来了，这是突发事件，他们暂时先忍着，按礼节把三江王刘爱让在当中坐，刘秀挨着刘爱、皇叔坐，马武、姚七、杜茂三员大将是徒步上台，站在刘秀的背后保护刘秀。三手大将陈鹏、陈君然在这个台下边牵着几匹战马，这好，堂堂的三手大将陈鹏现在成马童了。哎，在这场合啊，把战马看住，那就能成功一大半，因为说不定一会儿要打起来，这要打起来的话，没马不就跟没腿一样吗？因此马武这几人一合计，他们三个人上去，陈鹏在下边看马，陈鹏两眼如电，左右巡视着，那谁要敢接近他，谁要敢祸害他马，他立刻亮兵刃就斩。这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将官带着本部的军卒来到点将台前边，排好了队伍，他们在马上俯身施礼，见过王爷，见过大帅。由于人多，同声这一喊就震得整个教军场霍霍作响，刘秀就不由得在上边长长腰，就听大元帅这李辅通说：众位将士，本来今日本帅请的三江王要跟大家见面，让老王爷瞧一瞧近年来我们的军卒有何进展，我们的军威是多么振奋，但是正赶上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刘文书来到了我们的三江城，你们看，这位就是汉殿下。说着话用手一指刘秀，他的嗓门挺大，下边再挺肃静，全都听到，当时是一片喧哗。哇，刘秀这心就跟着又忽闪好几下，心想这是欢迎我呀还是反对我呀。就听李辅通接着说：现在汉殿下刘秀在南阳昆阳城与莽主万岁鏖战，莽主万岁百万雄兵将汉殿下的南阳军士困在昆阳，万般无奈之下，这位汉殿下来到咱们三江要借兵攻打莽主，不过此事至关重大，我虽然说是三军大帅，不过弟兄们与我同生共死，说借不借兵给汉殿下刘秀关系到我们三江生死存亡，如果说这一步走错了，以后莽主万岁发兵讨伐我们，我们以何惧之，如果说走对了，或许我们能借着汉殿下的光不失王侯之位，因此还请各位将官谈商一谈，你们心中是向汉向莽。这时候就听着台下边传上了一嗓子：呆刘秀妖人，你走投无路之辈竟敢来我三江借兵，我三江可是大兴国的三江，我们遵从的是莽主万岁的旨意，既然刘秀来此，那就不能让刘秀走了，又将刘秀擒获献于莽主。
只有这样才对我三江有利。这位这么一喊，下边又一片喧哗，还有很多人附和着喊叫，对对，钱刘秀不能让刘秀跑喽。马武三个人站在刘秀背后，那眼睛盯着台下，他们这个心呢也不太稳当，因为台下的人太多呀，好几万，就算他们武功高强，真要是乱战起来，这不麻烦吗？此时的三江王刘爱已然没了主意，就完全倚仗着刘秀了。但是再看刘秀，面对台上的李辅通，台下的这些将官，他是毫无惧色。这时候就见李辅通转身冲他一拱手，汉殿下，您听明白了吗？虽说本帅我有意辅佐您，不过我手下的兵马恐怕不能顺从啊。现在我都有个主意，殿下你不领来了几员大将吗？不妨下场和我手下的将官比一比武，如果说你手下的将官真比我手下的将官武艺高，把他们战败了，使他们知道南阳军内有能人，这样一来他们心服口服，就会顺从您，跟您到昆阳，到那时我也好在您的驾下统调三军，您意下如何？李辅通要借比武之机先把马武这几人除掉，然后再杀刘秀。刘秀回头瞧瞧马武这几个人，姚七、马武他们冲刘秀就一点头，那意思应战。李元帅既然要比比武然后再定决策，那么不妨你们先选出了一位将官和我们手下的将官比一比吧。好，李辅通就抖上刘秀这句话呢，他从下边一招手，就刚才领头在下边喊话那大嗓门催马就来到台下。马武、姚七、杜茂他们在台上俯身一看，呵，这下官可挺大，他跳下马来呀，也得有一丈多，岁数不大，23、24岁，手使大铁枪。书中交代，这位是这李辅通的独生子，人送外号叫黑霸王，姓李，李豹。哎，他这脸儿也是够黑的了，不怪叫黑霸王，比那锅底灰还黑。这位现在都急不可耐了，呆，汉殿下刘秀，听说你手下有五虎将四先锋，但是你们让王莽给打得抱头鼠窜，来到我三江借兵，不知道那残兵败将哪一位，到我马前受死。看来这家是野性，还没等动手呢，自己跟自己较上劲了，马武就急不可耐了。马武要下去，但是被姚七拉住了。马大哥，哦，姚大哥，马大哥，你和杜将军在上边保着千岁，说下边打不是难事，保千岁可是难上加难，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了，即使这样我下去，我先胜过他，以后有谁再跟我动手，我打不过的，马大哥你再下去打。马武一听这姚七跟他客气，他对姚七的武功那是佩服，姚七不比自己低，而且办事稳当，即使这样那自己在台上就保着汉殿下吧。姚七呼的一下蹦下点将台，到残旁借进牵过了自己的宝马，卷毛狮子踏雪雾，就这匹宝马现在都明白事儿了，怎么着要打仗，走了这1000多里地，现在终于要打仗了，踢挑炮笑呼呼直叫，这宝马嘶鸣，使得在场的许多战马都跟着呀响应，啊，姚七

0: 挤了紧马肚带，班安认登，飞身上马，伸手抄起了丈八点钢枪。你看这幺七往马上这一来，不用报名的，不用亮招，就使得三江的很多兵将暗挑大拇指，心想好一员虎将。等姚七再一向那个李豹报名，这李豹就倒吸了一口凉气，有，原来这位就是汉太岁赛霸王姚七姚四光。我听说他既是刘秀手下五虎将，又是四先锋之一，看来他是刘秀跟前头一号大将了。我要如果能把他战败的话，其他的人那就不堪一击，刘秀那也就是我口中之物。想到这儿，李豹报出名来，两个人插招过势打在一起。他们两个人都是实枪的。本来姚七一看这小子是使枪的将官，就有点没瞧起他，因为姚七家学渊远，枪法特好。姚七呢劲儿又大，使枪的碰着姚七那就是俩字儿，白给。但是这一动上手才明白，哟，小瞧他了。就这两杆枪上下翻飞，大战20来回合，姚七现在还没有胜过人家。姚七这个心里边啊就一焦虑，你说斗这么一个要都这么难，他手下有多少这样的，看来殿下很危险呐。就这么一急急中出错，二马错蹬，被这个黑霸王李豹用枪杆就扫中了姚七的宝马的三叉骨，这三叉骨就是后屁股啊，啪噗，把宝马那马皮给刮起一块。哎呀，这马疼的呀，啊，下来来来来来来啊，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姚七都控制不住战马了，这匹马毛了，是窜出教军场，也不分东西南北，是慌不择路就奔着前边跑去了。李豹大喜，心想，呵，姚七败下去了，我得追上他，摘下他的脑袋。你看姚七出现这么一个意外的事情，败出教军场，还让人追出去了。马武杜茂虽然着急，但是寸步不敢离开点将台。刘秀虽然惦念，还不能显露出来惊慌的神色。这时候陈鹏子下边牵了几匹马，那眼睛就红了，心的话了，我真应该上马劈了他们几个，不然的话我这就要气死了。陈鹏气大，但是气大现在得忍着。再看的李辅通弟兄是洋洋得意，哈哈哈哈，哎呀，你说刘秀手下的大将抱山抱水的，现在这一动上手，三下五除二整跑了，等一会儿儿子把他脑袋拎进来，就大功告成啊。不说他们教军场这面，回头再说姚七。姚七这匹马跑来跑去，跑得浑身是汗，再一个也是伤了疼的呀，顺着那马的前夹盘，那汗水刷刷往下淌。这匹马一个劲儿紧跑，一时控制不住，就跑向了一座山涧，高坡往下去。这一下姚七可紧张了，再往下去就立抖立抖的，那连人带马摔下去，就得粉身碎骨。他使劲一踩蹬，啪往回一带，那马嚼子，吁吁，咔咔，你还别说，这宝马还不愧是宝马，在这最紧关机要的时候，他停住了，停住是停住了。由于他跑的是往下的斜坡，就已经比较陡了，他也就剩没遮个跟头栽在了山涧里边去。这十好几丈摔下去，那就得摔个粉身碎骨。这马停那儿，一时之间磨不过来。就在这个时候， 黑霸王李豹追上来了。姚七，如果现在你俯首称臣，祈求饶命，我念你颇有威名，我枪下留情，我饶你，我让你在我父亲李大帅手下做一员大将。如果你要还敢跟我对立，保那个妖人刘秀，我一枪连人在马，我给你挑进山界。哎呀，姚七想，这可怎么办？这时候姚七想的不是自己生死啊，想着自己这一时疏忽战马受伤，现在落到这种处境，千岁现在怎么样了？好像自己这一劲儿紧跑出来也得有三四十里地呀。但是不管姚七现在多大能耐，他想提马转过来他转不过来。就在李豹逼着姚七，姚七还上不来，两个人在这较着劲的时候，他们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要如果跟姚七和这李豹比，哎，比他们个还大。他现在把上衣也扒下去了，裤子也脱去了，里边穿个大裤头，就靠在山涧旁边一棵大树上睡觉。呼声如雷呀、啊！他睡着睡着，李豹嗷嗷这一喊，战马在呼呼一叫，把他惊醒了。他这一醒，就自言自语的问：“
1: 这是谁？”
0: 这位那嗓门啊，既发闷还发粗。他一问谁？姚七他们两位都往这边一瞧，心想怎么这儿有人。这位不是别人，乃是一位盖世英雄，这才演出铁杵天王，即场出世，要一杵定三江。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铁杵天王，纪昶、纪德方出世。就在姚七遇到危险的时候，在那个山涧旁大树底下，有一位光着膀子靠在那儿正睡觉呢，是呼声如雷。但是黑霸王李豹嗷嗷的一喊，姚七打下边想往上来，两个人这一交手，把睡觉这位啊弄醒了。这位一醒就不高兴了，
2: 人家睡觉呢，你们喊什么？

0: 姚七李豹，他们俩闪目一看，呵，这大个光着膀子，身上都是肌肉块，那真是骨子肉横着，腱子肉翻着，护胸毛多长，这个头少说也得有1丈2往上，长这脸啊黑不出溜的，大眼珠子锃亮，在他那个身旁还放了一只杵。这位就是在咱们《东汉风云》这部书里边著名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铁杵天王姬昶。要说起姬昶来，他小时候还真够苦的，没爹没娘，这小孩要饭吃，但是小时候他就长得大，那10来岁时候啊，就比一般成年人个头都差不多。哎，他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水性好。这一天他在江里边啊，一边抓着小鱼吃，一边搁这游泳，正好有一位出家的道士路过此地，看着这小黑小子光着个屁股一丝不挂在江水里游着，哎，他挺高兴。这个道长也有一份童心，把外边的衣服一脱，扑通就跳到水里边去了，就跟那小孩玩。要说这个道长水性也是相当精通，不过他没提防，刚一进来，小黑小子呀觉着老道啊哎挺有意思，伸手把他脚脖抓住了，顺势来回这么一甩，好嘛，把这道士好顿灌。最后这两位到了岸上了，小黑小子问他，你是出家老道吧？喝够没有啊？这道士啊没有责怪这孩子，上下打量他，孩儿啊你叫啥呀？我姓姬，叫姬昶，姬德芳，家在哪儿啊？没家了。那你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没有了，就我自己一个。哦，老道心中一动，心想，我这么大年岁了，我不管是在三清教这老道这里边，还是练武术行当中，我都是鼎鼎大名，但是我还没有一个德艺传人。哎，这孩子跟我对脾气，再一个他没爹没妈，我帮他一把也算行善事。想到这儿，老道跟这孩子说，姬昶啊，我要收你当徒弟，你跟我上山，你随我学艺去，行不行？这孩子一听，
1: 那你供吃的不啊？
0: 哎，供吃的，供吃的，你放心，我肯定让你吃好，我得让你吃饱。
1: 那行，那有吃的就行，我跟你去。
0: 就这样，这道长把姬昶领到了自己出家的庙宇七连山八宝红云观。后来傻小子姬昶才明白，他的师父人送绰号叫水镜仙师，姓田，叫田高丽。你还记不记着咱们说前文书说到五科场那个时候，马武准备到五个场夺状元，有一个穿着破道袍的穷老道给他算卦，说马武他当不了状元，陈鹏能当状元。那个道长就是这位水镜仙师田高丽，这是当世的高人呐。他在自己的这个高山之上教传姬昶的武术，转眼之间10年过去，孩子武艺已经学成了。哎，这孩子武艺学成，他有两大过人之处，一就是劲儿大，二水性好，这在以后闯荡绿林的时候这都能用得着。有一天姬昶在清水潭那玩，哎，他一看潭水哗一翻，好像有个铁链子似的东西被裹上来了，他伸手一拽，可是这链子使劲一抖，嘎啷扑通，把它打上边啊扯下来了。

0: 潭水下边好像是漩涡似的，这水呢转着往下走，哗的一下子就把它转到了潭底。要是一般人就被这一转就转懵了，得昏死过去。可是姬玉堂水性好，再一个他劲儿大，抗水能力强，就这样他也觉得脑袋发懵。原来这个潭底是海眼，吸力非常大，他一下被转到底儿了，他用手把着这个潭水旁边的峭壁，仔细一看，就见清水潭底座处有一个大铁橛子，大铁橛子一头拴着个大铁链子，大铁链子这个头定着一只秋龙，秋龙形状跟那个泥鳅差不多，可是它可够长的，也得有两丈来长。那链子头横着有一个铁栓，就扣在这秋龙鼻子上头。刚才不上面一翻花吗？哎，那就是秋龙抖尾巴，这一抖尾巴把这十来丈深的清水潭的水都给搅起来了。这秋龙啊是真够有劲的。现在秋龙也发现里边来东西了，他不认识人呢，他搅动身躯就想缠姬昶，姬昶用手一拽这链子，他往起拔身躯，他想把这个大铁锥啊给拽起来，拽起来连秋龙他也扯起来。可是秋龙一较劲，就听了嘎巴呼噜呜，这下好，秋龙鼻子拴那个链子头让姬昶和这秋龙一蹭给蹭断了，秋龙下边一摆，水这一翻花把姬昶给送到了潭水面上，可是他也顺手把这一只大铁锥给拽上来，爬到岸上一看，大铁锥带尖儿的那面并不太锋锐，但是毕竟是个尖儿，另一头呢这个直径也得有一尺半，长线呢少说也得有三尺，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加上大铁链子有两丈来长，他就把它抱回到庙宇当中。师傅一看，哎呦，姬昶，你这是在哪里得到的？这件东西是链子宝杵啊。后来姬昶跟他师傅一说怎么怎么回事，师傅到清水潭这儿又瞧一瞧，但是再看那大铁泥鳅啊没了，不知道游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能顺着海眼呢游到海里边去了，就不得而知。最后老仙长就按着这个链子杵编了一些招数交给了徒弟，从此而后这徒弟就有了个外号叫铁杵天王。前些日师父告诉他，姬昶啊，现在天下大乱，王莽和刘秀在争夺江山，你得帮着刘秀打王莽啊。姬昶一听眨巴着大眼睛就问师父，那我咋非得帮着刘秀打王莽，我不能帮着王莽打刘秀吗？那不行啊，一这王莽啊是个坏人，他连他自己姑爷都要死了，连自己女儿都想杀，他不是个东西。再者说呢，这个刘秀和你是师兄弟。师父啊，原来你没说有刘秀这么个徒弟呀、啊，我们俩怎么成师兄弟了？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一辈的师兄弟三个人，我们大师兄就是富春山青云观的仙长严光严子灵，我的二师兄就是草桥关出家的孔玄灵道长，我排行在三，就是水性仙师我田沟丽。那个刘秀曾经拜你师大爷阳光为师，所以要这么论着，刘秀还是你的小师弟儿。
1: 那我帮他

0: 他供吃的不啊？
1: 哎，他供吃的，供吃的。师傅现在这个庙里边没啥好吃的了，顶多也就是有点豆腐啊，素菜。你要见着刘秀了，要吃牛有牛，要吃羊有羊，要吃什么有什么。那现在我就去。您听听，这就是个傻人呐。就这样，季敞、季德芳下得祁连山取路，准备够奔南阳，投奔刘秀。可是傻小子走岔路了，走到山涧这个地方，不知所往，光着膀子靠树睡着了。就在这时候，李豹追姚七，追到山涧此处。姚七因为一时不慎，宝马让人家那个大铁枪给划了一下，马毛了，跑到这儿来了。正好顺着坡往下跑，那再往下跑那就得摔死了。好不容易把马勒住，姚七现在想调转马头调不了，想用马往后退，他得从低处往高处退。按说这倒不是不可以，可是这黑霸王李豹他在上边用枪点着，只要姚七往上一退他就拿枪刺。就这样一来，姚七是相当的危险。但是姚七经验阅历丰富，他把马控制住，在寻找时机杀掉对方。因此这李豹想把姚七怎么样也是不易。就在这时候，傻大个机场把衣服穿上，拎着链子杵打山涧上边啊，顺着坡走过来了，用手指了指李豹：“
0: 您不对劲啊，那个人他上不来了，你倒拽他上来呀、啊！你还拿着枪搁这逼着他，他要是往前再去，那不掉山涧就摔死了吗？”
1: 李豹一听就明白了，这位比大虎小点，比小虎大点，他二虎。哎，那见着二虎的人呢，我也得利用利用他。李豹枪未收回，冲着季敞一点头：“英雄，现在我要除掉这个叛逆，只要你能帮我的忙，我让你高官得坐，骏马能骑，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季敞正饿了，听他这一说，随口就问：“
0: 那你有没有吃的？你供不供我饭吃？”“
1: 哎，供供供，我说英雄，只要你要了这位的命，马上我给你摆酒宴，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我随你的便。”机场一听来劲儿了：“
0: 你闪开，我把他砸死。”“
1: 英雄，英雄，你不要听那个李豹挑唆，咱们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帮他打我？你要把我打死的话，以后你也会后悔。”“
0: 他说供我饭吃。”
1: 姚七一听是哭笑不得呀，心的话就是供饭，你就帮他把我打死，也把姚七逼得没办法了。姚七使劲点头：“英雄，你别帮他，我也供你饭。”这一下季敞还真为难了，看看李豹，瞧瞧姚七：“
0: 都供饭，我帮谁呢？”
1: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问一问这两位啊都是谁，为啥打仗。“
0: 我看呢，你俩别打了，你们俩都干啥呢呀，在这儿玩命啊。你我说上面这个你让底下的先上来，把话说明白了，行不行？”
1: 姚七一听：“英雄，只要你不动手打我，我就感激你。以后我一定禀报我家汉千岁，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姚七这话一出口，傻大个季敞一愣：“
0: 啊，报告你家汉千岁？你家汉千岁是不叫刘秀？
1: 啊，不错，那正是我们殿下。
0: 那你是帮着刘秀的啊？

0: 对，我叫姚七姚思匡。季长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把我们这边人给打了。师傅跟我说过，我那小师弟刘秀手下有姚七，还有马武，什么五虎将四先锋。想到这儿，他不跟姚七说话了，回头瞧瞧李豹。我问你，你咋让我要把他打死呢？李豹一听，你打死他，我供你饭，去你娘的，我不吃你的啊！噗，哎呀，季敞突然间一挥手，链子杵在怀里边飞出去了，这大杵头子正好击中了李豹的胸膛护心镜，嘎巴，护心镜被点炸了，噗的一下子，这杵戳到胸膛里边去，尖儿打后边露出来，连血都没淌，怎么的？这杵把那血管都给压住了，伤口绷得紧，一时的不出血。姚七大喜，哎呀，谢谢英雄，母亲呀，
1: 我就是帮了我小师弟儿。
0: 啊，帮了你小师弟，你小师弟是谁？
1: 你不都说了吗？那不刘秀吗？我是他师哥，他是我师弟啊，他还是我范东啊，他还供饭。
0: 这姚七是说什么也听不明白，这季敞说的是什么话？但是不管怎么地，人家帮了大忙，打死了李豹，还不知此时，汉千岁刘秀等人在那教军场如何呀？教军场有三江兵好几万，人家的兵马大元帅李辅通、李辅志哥们儿想杀我们千岁，虽有马武、杜茂、陈鹏在那儿保驾，但是也恐怕有危险，我得马上返回。就这样，姚七骑在马上往回来，姚七让傻小子骑着李豹那马，他不骑，他甩开大步，他用这铁杵撅着李豹的死尸扛在肩上，随姚七宝马是回归教军场。他们俩往教军场一来一看，这下可热闹了，教军场现在打得翻了天了。陈鹏、杜茂、马武跟对方战将都交了手了，就连刘秀打点将台上边也下来，骑着自己的白马挥动亮银枪，和一个战将在过招。此时三江汪刘爱帮不了刘秀，面如土色，坐在点将台上是嘚嘚乱战，而那个大元帅李普通是洋洋自得，一个劲儿喊，给我杀，谁亲手杀掉这刘秀，我在莽主万岁面前为他请官。就在此时姚七回来，姚七一看这眼睛就红了，他回头瞧了瞧这傻英雄季敞，朋友，你看你那个师弟刘秀现在危险，你赶紧过去帮忙。季敞一听，啪，把李豹那死尸打铁杵上边啊给甩下来了，他那眼睛就不够用了，四处再看，谁是我师弟刘秀啊？就前边那位小将。
1: 那、刘秀啊，师弟呀、你在哪儿呢？我来帮你来了。
0: 他这一喊嗓门大，刘秀听到了。刘秀虽说和季敞是头次见面，但是就搭眼这么一看，一听着管自己叫师弟，他那心里不就热乎辣了。
1: 师哥，我刘秀在此，你快来救驾。
0: 你看这师兄弟二人心气相通，这个一喊那个就答应，傻小子轮动宝杵呼呼就过去了。
1: 我帮你，
0: 刘秀用枪一指，师哥你先收拾台上那个老匹夫，就是顶盔冠甲那位，他是咱们的对头。
1: 啊、明白了。
0: 这季敞几步就来到点将台下，这点将台是用木头搭成的，就看傻小打下边把身子一蹲，肩膀

扔地下了，有的骑在马上愣一愣神也都下马了，这就故意扶了刘秀。刘秀和马武几人这才长出一口气。再看三江王刘艾打台底下也爬出来了，可是他们都没有料到，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弯弓搭箭对准了刘秀的咽喉，就听他嘎嘣，噗，是血光崩溅，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

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她换教练的时候，她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她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她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她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性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觉。

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 50% 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 80% 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油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油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R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油，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油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油如丝状油、甲胄油、脂油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

0: 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首先要带您认识一位中原好人王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20年前的一次探亲之旅，让他和贫困孤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呢有了救助和收养他们的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就听云生给您娓娓道来。那是1999年元旦后的一天，57岁的王宽携妻子王淑荣回河南淮阳县正吉乡老家探亲。听说退休的王宽夫妇回家了，乡亲们纷纷赶过来看望，孩子们呢也过来凑热闹。王宽看到一个8-9岁的男孩在院子里边嬉笑打闹的孩子当中，他特别的显眼。站在刺骨的寒风当中，他居然打着赤脚，脸蛋冻得发青，鼻涕啊也拉得老长。看到这个孩子的情形，王宽赶忙询问他的情况。乡亲们告诉他说，这个孩子叫袁前良，出生才8个月，父亲呢就患病去世了。1岁的时候，母亲又改嫁远走他乡，他只能跟随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是体弱多病，爷爷又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边是极度的贫困，老少三口只能靠乡亲们的接济来生活。袁前良的凄惨身世引得王宽和老伴是潸然泪下，夫妻俩在小孩的引领之下来到了袁家，看望了他的爷爷奶奶。袁家房屋破旧低矮，家徒四壁，御寒的被子只有一条。王宽夫妇看得特别揪心，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了一身厚厚的棉衣，购置了2床棉被，并且呢给孩子的奶奶买来了必要的药物。离开老家之前，王宽给孩子留下了500块钱，让他们用这些钱呢过个年。孩子的爷爷对王宽很是感激，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泪，把他们夫妇送到了村口。王宽回到郑州之后，心里边还一直在惦记着这家人。此后，他又坚持从微薄的退休金当中拿出钱来资助袁家。随后，村里边4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也陆续的成为了王宽的资助对象。他们是丧父的王海波、父母双亡的汪文胜、汪文娜，还有汪文新。王宽想啊，自己每个月寄点钱，只能让这些孩子勉强的维持生活，只有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够彻底的改变他们的命运。想到这儿，王宽有了想把5个孩子都接到郑州来的念头。对于丈夫的想法啊，妻子王淑荣虽然支持，但也有些顾虑，因为女儿女婿几年之前病故了，留下了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外孙王海龙，由他们老两口来抚养照顾。如果再接过来5个孩子，这房子他挤点倒没什么，关键是孩子们还要在城里上学呢，这吃喝拉撒可都是钱呢，他们那点退休金够用吗？妻子的顾虑不无道理啊，王宽也有一些犹豫。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变得心事重重，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看到丈夫为了老家的孩子如此的挂心，王淑荣果断地决定说，老王啊，别纠结了，咱们明天就去接孩子。老伴儿的表态让王宽欣喜不已。1999年12月，王宽家里边多了5个孩子，原本宽敞的3居室顿时就变得非常拥挤起来。孩子进城，王宽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上学的问题。虽然经过四处的奔波，但是没有学校啊愿意接收这些孩子。最后郑州市南阳路一

学校的校长被王宽的爱心所感动了，这才答应接收这几个孩子。孩子们上学的事儿有着落了，但是越来越重的家庭支出让王宽夫妇有些吃不消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一心向善，手里边已经没有积蓄了。有一次王宽夫妇发了退休工资还不到半个月呢，就给花了一个精光啊，不得不向朋友去借钱。王宽清楚光靠节流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得想办法啊挣些外快，这才能维持家庭的运转。能有什么挣钱的好法子呢？王宽想来想去啊，除了自己这一身特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想到和朋友在茶楼喝茶的时候有客人付费请驻唱歌手唱歌，哎，这就有主意了。他觉得客人的层次年龄不一样，肯定会有喜欢戏曲的客人，自己呢也可以到茶楼去献艺啊，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本事能挣些外快不是？对于丈夫的想法，王淑荣有些吃惊，她担忧地说，你可是国家一级演员呐，在咱们河南戏曲界咋说你也是算得上的名人了，怎么能去茶楼卖艺呀？再说了，你有冠心病关节炎，你这身体吃得消吗？王宽说，那没有钱收养孩子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你再真心实意那没钱也不行啊。听了丈夫的话，王淑荣不作声了，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最清楚。思虑再三，她只得同意了丈夫到茶楼卖艺的想法。随后王宽联系到了郑州一家在业内享有盛誉的茶楼，做了驻唱艺人。2000年3月2号晚上8点钟，王宽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到茶楼正式报到上班。到茶楼献艺的人呐，那是形形色色，与这些艺人坐在一起公平竞争，等着别人点自己的唱，王宽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呢。那天晚上茶楼的客人很多，点唱助兴的也不少，客人们点的呢大多都是歌曲和魔术。等到凌晨3点了，才有一位50多岁的客人请王宽唱了一段豫剧《醉打金枝》。第一次登台献艺，王宽自己觉得呀，发挥得一般，除去茶楼的提成之外，仅仅得到了不足100块钱的报酬，但这点酬劳却让王宽很是高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养家糊口的路子。半个月过去了，王宽发现客人点唱的频率比较高的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他的豫剧演唱呢并不符合茶客们的时尚口味，点唱率那是很低的。王淑荣向丈夫建议说，郑州的茶楼多了，你不如啊多联系几家，总有喜欢听戏曲的客人点你吧。王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接受了老伴的建议，在郑州几家比较大的茶楼都挂了名，每天晚上8点半到次日的凌晨5、6点，他骑着车奔波在各家茶楼之间。看到老伴如此的辛苦啊，王淑荣能不心疼吗？可王宽笑着说，嘿，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钱挣多了孩子们的成长才有经济上的保障不是？说到这儿啊，估计您也累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的上半段呢，云生和您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感人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希望好人的事迹传遍社会的每个角落。为了增加收入啊，王宽每天都是风雨无阻地到茶楼献艺。经过考察呢，他发现川剧当中的变脸颇受客人的喜欢，他就觉得自己炉火纯青的唱功再加上变脸的绝活，那应该会受客人的欢迎。可这俗话说

人过四十不学艺呀、啊。年近花甲的王宽自掏腰包20000块拜师学起了川剧变脸的绝技。经过刻苦的练习，悟性颇高的王宽很快就掌握了变脸绝技的精髓。有了这门绝技，他在茶楼的点唱率那是一路的攀升，收入呢那也水涨船高，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为了让孩子们成才，他们不但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还根据他们的特点教他们拉二胡啊、弹古筝啊，还有唱戏曲。孩子们放学之后做完作业了，就开始练习乐器，各个房间呢传出的乐器声成了王宽最陶醉的天籁之音。现如今这六个孩子那是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又有爷爷奶奶领衔，王宽一家呀在郑州成了知名度很高的豫剧名门。王宽不但重视孩子们才能的培养，在品质的塑造方面那更是倾心尽力。外出义演或者参加慈善演出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和老伴儿总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了他们的爱心。十多年过去了，王宽家中的六个孩子呀，汪文新考上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其他的几个孩子毕业之后呢也都找到了工作。坐在轮椅上的外孙王海龙颇有唱歌的天赋，他呢还上过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等这些大型的综艺节目，并且获得过中国达人秀郑州赛区最佳达人的称号，自己呢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2010年7月初，王宽和老伴儿回老家探亲，看到放假的孩子在村里边乱窜，村里的老人告诉王宽说，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啊都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是管不了这些小孩的，他们下河玩水，到田里偷瓜，有个孩子在去年暑假下河游泳的时候还不幸溺水身亡了呢。村里留守孩子的现状刺痛了王宽的心，他想啊，如果这些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大多数又会重蹈父母打工的老路，如果教给他们一技之长呢，或许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于是王宽和老伴就商量，把村里的留守孩子们都集中起来，教他们学习戏曲、舞蹈和唱歌，让艺术来陪伴孩子们成长。王书荣很支持老伴的想法，于是啊，他们把村里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都集中起来，让已经学成的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作为艺术骨干，教给他们唱歌、跳舞，还有戏曲的基本功，还教给孩子们很多做人的道理。最后呢，王宽夫妇成立了由40名留守儿童组成的艺术团。2015年8月初，王宽租了一辆大敞篷车，带着他的留守儿童艺术团在淮阳县进行了汇报演出，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也赶来参加了，演出吸引了观众有近1万人之多。王宽夫妇的爱心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夸赞，除培养了外孙和5名孤儿成才，还带出了一个留守儿童艺术团。王宽夫妇还通过河南省妇联资助了几个贫困孩子读书，王宽的爱心举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他不但获得了首届中华慈善奖，还入选了中央文明办评比的中国好人榜。对于这些荣誉啊，王宽看得很淡，他说，我最感谢的是老伴儿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很平凡也很光荣，图名吧有啥名，图利呢这利从何来呀、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利用艺术特长多为社会做好事。好了，各位听众，今天在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故事。如果您也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铁岭全面梳理历史欠账，主动破题，把欠账变成资产；
2: 辽宁多地出现降雨，各地精准施策，做好防汛准备；
1: 姑苏繁华特展开设辽宁观众专场；
2: 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今天关注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1: 历史遗留问题绕不开也脱不得，铁岭市树牢理旧账也是政绩的鲜明导向，对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梳理，主动破题，一笔笔旧账理清之后，也理出了城市更新的新机遇，企业发展的新空间。
2: 盘龙山体育运动中心是铁岭市金峰小镇闲置国有资产盘活项目目前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从废弃荒地到标准绿茵场的改造仅用了3个月时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风雨无阻的全天候运动自由。
3: 我在这里住吧，离这个咱球馆也就10多分钟距离，平时上班的下班的时间吧也过来打一打，
4: 可以在这儿运完动暴汗了之后去洗个澡，也很方便。
2: 从大荒地到绿茵场，变化的背后是铁岭市的一次次大胆破局。为盘活金峰小镇项目，铁岭成立专项工作组，针对资产确权、消防、验收等关键堵点，多次召开专题会商会议，统筹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发力，成立铁岭汉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项目逐户梳理产权、挂牌拍卖。如今的金峰小镇已经建成温泉度假酒店、气摩足球馆、小球综合馆，还打造起智慧农业项目。铁岭市国资委副主任黄涛：
5: 金峰小镇先后引入了多个项目，已初步形成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态势，已具备了发展为休闲娱乐新地标的潜力。
2: 除了金峰小镇，双燕、天河城、日新大厦 A 座等城市核心区的闲置资产依次盘活。盘活闲置资产打开了城市发展的新空间，为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则让企业轻装前行。在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近百家企业曾长期面临同一个难题，自来水水压达不到需求，多年来只能采取地下取水方式。而按照规定，抽取地下水需要办理取水证，证件缺失不仅让企业面临合规风险，还制约着后续发展。辽宁中维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物社部长杨涛：
6: 因为我这厂子200多年的生活用水，包括那个整个食堂用水啊，都是个问题。我们是确实想办，所以说特别着急，完就是不知道到哪去办。
2: 办理取水证需要交纳水资源论证费用，并且流程复杂。面对这笔拖了多年的历史旧账，铁岭市水利局和经开区管委会先是摸清底数，再统一破解难题。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

0: 农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赵东。
1: 经过前期两个多月的摸排，确定需要办理地下水开采许可证的企业是96家，由管委会出资，统一聘请第三方进行水资源论证报告。
0: 论证报告统一解决，审批服务也同步前移。铁岭市水利局成立服务专班，走进企业车间，现场指导代办手续，联动审批，把企业跑变成干部跑。廊坊莱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经理李旭。
2: 中国水利局工作人员上门给人指导，我们一分钱都没出，逐步出户就把这个取水证给办下来了。
0: 如今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实现取水许可应办尽办，同时当地也摸清了企业真实用水底数，建立起更加规范的用水管理台账。铁岭市水利局局长刘丹。
3: 就是把这个执法行政监管变成了一种服务，现场的走访辅导指导也是防止企业出现违法行为，也去指导企业进行依法用水，降本增效。
0: 旧账不是包袱，关键看怎么理。铁岭把闲置资源、企业难题、发展堵点一项项纳入台账，推动解决。理旧账理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昨天气象部门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预警，各地各部门针对雨情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做好防汛各项工作。7月10号8点到12号12点，朝阳凌源市平均降水量已达520.5毫米，为历年同期的272.2%。强降水过程让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截至昨天18点，朝阳凌源市刀尔登镇水毁道路1.5公里，大田受淹约6280亩，转移群众542人。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等部门都已就位，全力展开抢险救灾工作。朝阳凌源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振生。
6: 昨天以来呀，我们全市已经组织转移2439名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呢，启动了三级响应，组织了310名的专业力量，还有每个乡镇有200名的专业力量进行抢险。目前呀，我们全市无一人伤亡。
5: 昨天，朝阳市四河当镇张喊帐子村路段发生路面塌陷险情，现场一名群众受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依托云梯作业平台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从7月11号晚上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截至昨天上午，平均降水量已达117毫米。由于曙光村西窑屯紧邻东辽河，距离国堤约200米，为了防止东辽河超预警流量导致涨水，镇里从昨天早上开始对民堤进行了加固和增高。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镇长高阳。
7: 我们组织了300名群众冒雨干活，就是为了尽量在今天把我们那个工程抢出来。
5: 目前铁岭市已完成东辽河三江口镇两处重点险工的应急处置，完成东辽河沿线6个乡镇的抢险物资前置应对洪峰。在北镇市大市镇华山村张家水库，近日的降雨导致水位上涨了30公分。为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水库正在开闸放水。北镇市大市镇镇长薛潇。
8: 今天我们计划放水，降低水位线大约是15公分。即使明后两天的强降雨达到最大峰值，我们也可以完全的应对。
5: 目前，锦州市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全面疏通理清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7月11号晚，抚顺市突降大雨，广大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城区52座泵站全员在岗，提前预降管网水位，各县区对低洼路段、桥涵、地下空间等重要点位死看死守，做到随下随排，急速排水。本溪市西湖区东风湖、高城湖两座水库提前开启出水洞预排腾库， 加固修缮45处边坡危墙，并增设安全警示标牌，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组建47支应急救援队伍，调配应急车辆61台，24小时备勤待命。
0: 台风巴威昨天14点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并在12号夜间至14号白天影响我省。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昨天我省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12号晚8点至13号早8点，沈阳中南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辽阳北部、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出现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暴雨。辽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春晓。
9: 受其影响的话，我们辽宁省的中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天气，并且前期的话，在辽宁省的西部、北部包括中部地区，整个来说是较常年是明显偏多这样一个态势。加上这次的话，辽宁中部地区的这个强降水会出现一个降雨叠加效应这样一个影响。
0: 预计今明两天，辽宁中部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180毫米，局部200到25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300到400毫米，累计降雨量将接近或超过常年7月平均总降雨量。针对本次降雨过程，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叠加效应和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5: 本台记者童月、张宏民报道。昨天应急使命2026辽宁省事故灾害救援综合演练在沈阳、抚顺、本溪3地同步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演练模拟辽宁东部地区发生 5.3 级地震，震情波及周边3个城市，同时叠加强降雨，并引发煤矿瓦斯爆炸、石化装置起火泄漏、尾矿库漫顶溃坝等多重次生灾害，设置矿山救援、危化处置、道路电力通信3段抢险3大专题，11项演练科目，全面检验我省应对多灾叠加重特大灾害的协同处置水平。下一步，我省将系统梳理演练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持续提升我省应对重特大复合型灾害的能力水平。
0: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由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1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近日顺利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这款无人机适配全海域场景，巡航时速可达110公里，最大航程超1300公里。大连理工大学力学与航天航空学院助理教授李华东。
10: 它可以快速地抵达目标区域，实现海上目标的快速识别与跟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稳定作业。
0: 下一步，研发团队将联合海事局等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等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海域生态巡护等实用场景。大连理工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刘凯。
11: 学校也将重点推动大连一号的技术成果转化，正在积极推进与航空工业集团的合作，依托大连优势场景开展海上飞机联合研发。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日前由辽博与苏博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正式开展，苏博专门开设了辽宁籍观众专场，在苏生活工作的辽宁老乡受邀观展，辽宁专场专属讲解，同乡共赏，这份特殊的礼物让扎根江南的辽宁老铁倍感亲切。
12: 我是大连人，就在苏州工作，很高兴今天能来这边看到我们辽宁的文物，也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
13: 我作为辽宁人感到很骄傲，在苏州被邀请也感到很骄傲。
5: 苏州博物馆西馆中文讲解员刘宇。
14: 苏州的很多的名胜，在姑苏繁华当中体现的这些名胜，他们都是去过的，他们真的实实际际的融入到了我们苏州的生活当中，所以这种幸福感是融合在他们的心里的。
0: 7月11号晚，东北超第四轮焦点战，沈阳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战，雨中双城大战燃爆盛夏夜空。由于降雨，场地湿滑，比赛难度升级，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沈阳队

0: 草根球员白冰在下半场比赛中获得登场机会，从东北超开赛他一直苦练等待上场，首秀虽然只有七分钟，但这七分钟也成为了他的高光时刻。
1: 我觉得这七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七分钟。东北超是不分职业啊，不分年龄啊，像我最大的球员，所以说跟他们小队员在一起也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吧。
2: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7月11号的东北超现场，沈阳、哈尔滨两地的产业工人在大雨中完成了一次硬核比肩，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震撼全场。下午3点半，沈阳铁西体育场场内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航空工业沈飞工人吴永旭作为东北超沈阳队球员，并没有进入本场比赛的大名单，但这一场他说必须要来现场，因为他的兄弟姐妹都在。
3: 但其实这场上不去会有些遗憾，但是不论在场上或者是场下，我认为在场上助威也是为我们沈阳出一份力。
2: 晚上7点，大雨倾盆，当现场所有人都以为演出要取消时，场内音乐却准时响起。沈飞、哈飞的工人们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拉起横幅，步履铿锵。这一刻，台上是球迷的呐喊，雨中是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挺直的脊梁。大国工匠、航空工业沈飞首席技师孙志强。
4: 虽然下了大雨，但是也浇灭我们这个热情，我们要把这个东北人这种热情带出来。
5: 所以您刚刚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候，跟您彩排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吧？感觉
4: 不一样，因为这种气氛下我们这个就是感觉更加的强烈，这种热情更加的豪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2: 看台上产业工人的头灯亮了起来，大国工匠四个大字穿透雨幕，熠熠生辉。4200多名产业工人组成的方阵在雨中展开大国重器的巨型横幅。另一边，哈尔滨球迷看台上500名劳模、工匠、一线优秀职工组成的专属球迷方阵也专程赶来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哈尔滨球迷王彦兵：
6: 刚才有点热泪盈眶，很激动，这个没想到这么大的雨，我看到就是有点感觉掉眼泪的感觉。我的母亲是黑龙江人啊，是共和国第一位女跳沙选手，就是我能感觉到我们东北人民啊是自豪的。
2: 黑土地上的倔强与赤诚是雨水浇不灭的，振兴东北靠的就是这股劲儿，咱们工人有力量。
0: 7月11号晚，东北超大市集再度火热开市，美食演出轮番登场，在热闹氛围中增进双城情谊。请听本台记者刘淑瑜发回的报道。
7: 7.1米的红肠您见过吗？那在我身后的就是本次东北超大市集为沈阳球迷和哈尔滨球迷特意准备的惊喜。在7月11号当天吃7.1米的红肠，让大家在观赛之前率先感受沈阳的热情。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持人冰城左右哥江可东：
8: 看到朋友们大家都在等，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即便被大雨淋湿，我觉得这也是被这份热情感染。
0: 在当天的市集中有很多沈阳和哈尔滨的特色美食，双方球迷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两座城市之间不同的美食文化。
9: 我看到有什么沈阳特色鸡架，然后还有鞍山的那边的什么馅饼，非常好吃。
10: 哈尔滨的这些产品啊，还有那个非遗的东西啊，都看一看。但我还是支持沈阳。
0: 哈尔滨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红：
11: 一方面也是我们哈尔滨能向沈阳学习这种办赛的经验，包括这个举办这个市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沈阳来，让更多的这个沈阳的朋友能体验感受。
2: 7月11号，位于沈阳市人民广场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举办了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活动。虽然观赛过程中下起大雨，但现场气氛依旧火热。请听本台记者李彤彤发来的报道。
12: 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感受东北超的激情对决，还能够听昆曲儿、赏评弹、蹴鞠、投壶，品尝江南的特色美食。同时，常州、南京、徐州等特色展区也可以一站式打卡，让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在观赛之余能够有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2: 沈阳市民王春怡：
13: 效果我认为很好。

0: 也招人喜欢，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美食，有趣的活动。
1: 进入观赛时间，虽然现场下起大雨，但球迷们依旧热情高涨，为球队加油助威。江苏游客汪刚：
2: 氛围很激烈，不管是我们的苏超还是东北超，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级库。
3: 本台记者贾晨博、潘清玉报道，7月11号晚，东北超、苏超、川超迎来梦幻联动。东北超大连话解说员王玉龙，隔空搭档苏超解说员夏宇翔，东北超锦州话解说员徐明，现场搭档川超解说员赵玲林，解说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另一边，东北超解说员于琼也远赴四川，与川超解说员杨东浩、张丽全程解说绵阳与梁山的焦点赛事，三地解说跨越山海，同频交流，多元解说风格碰撞出新趣味，为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
1: 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本是兜底求学、助力自立的惠民政策，却因为大众根深蒂固的误解，让很多家庭想贷不敢贷，该贷不愿贷。今年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今天关注今年以来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3: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助学贷款办理中心，记者见到了刚刚填报完高考志愿的准大一新生马子阳，虽然还是一脸少年稚气，但他早早就下定决心要办理助学贷款。
4: 我想通过这个贷款向家里人证明我有能力自主地完成我自己的大学梦。
3: 生源地助学贷款自1999年落地实施，近30年来持续托举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大学梦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核心使命也悄然完成升级，从最初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底线，转变为培育青年自立意识、锤炼独立品格的重要育人载体。但采访中，记者发现，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家长和学生对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额度、计息规则等核心政策了解甚少，认知误区普遍存在。
5: 您会去给孩子办理这个助学贷款吗？
6: 不会。从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父母肯定是全力以赴托举孩子，无论家庭条件怎么样。
7: 这是家不行啊，当家长的没能耐啊，有利息啥的，这玩意儿咱也不明白，咱也不敢贷啊。
8: 担心那个贷款年限还不上，以后都挺麻烦的。
9: 我宁愿省吃俭用，家里拮据一点，也不愿意去承担这一份心理压力。
3: 助学贷款全称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国家惠民政策，在学生大学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即可办理。沈阳市沈北新区教育事务服务中心学生资助部门负责人黄淑文：
10: 只要是应届高三毕业生、在校大学生，都可以申请我们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明材料，只需要学生本人意愿同意贷款，书面承诺家庭经济情况即可。
3: 黄淑文告诉记者，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作为一项公益惠民政策，和商业贷款有着本质区别。相关政策规定，助学贷款全日制本科、专科、高职学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助学贷款，研究生每年最高额度2.5万元。
10: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大学就读期间，所有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可以随时还款，没有手续费。如果毕业时我想选择长周期还款，年利率也远低于其他类型的贷款。以今年的利率为例，大约是2.8%，也就是10000元每年偿还280元左右的利息。
3: 为扭转大众对助学贷款的片面认知，今年我省各大高校依托资助服务阵地建立常态化助学帮扶体系，针对性消除各类认知误区。沈阳市各区县教育部门深入基层宣讲政策，引导有需求的应届高考生按需申请贷款。沈阳市教育研究院院长王军：
11: 政策优势要讲清楚，讲透彻，让我们的这些家长和学生呢，转变那些传统观念，消除担忧的心理。
3: 今年暑假全省各地全面升级助学贷款服务。

0: 要求各地资助热线工作日全天候畅通，实现群众咨询打得进、讲得清、办得实，让惠民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惠及万千学子。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一级经理黄思琪：
1: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贷款受理的流程，持续做好金融服务，让更多的辽宁学生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暖心托举。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南风四级左右，大连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5到28摄氏度。
0: 沈阳市今天大雨转暴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邓格，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远方。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坝一圈28到24摄氏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4摄氏度，盖州大石桥坝一圈28到24摄氏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

0: 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4: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8: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9: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0: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带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1: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 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2: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还是弄已经都

0: 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2: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5: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7: 党员呢知道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5: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

0: 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7: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6: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7: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6: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8: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9: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8: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0: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8: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1: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8: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2: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远方，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28到24摄氏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8到24摄氏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建一子落，振兴满盘活；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的红色突围七；
1: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20升包装油新生产线正式投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跳出党建产业两张皮的传统模式，以红色阵地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入、集体经济强治理，走出了一条党建牵引产业、产业反哺党建的双向赋能新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4: 各位工作在公安战线的各位干警，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鲅鱼圈党员学习教育基地。那这个基地是我们用2个月的时间建设这么一个党建学习教育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带着你们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啊。
3: 以党建破题是小望海村振兴发展的第一步。2021年，7000平方米的营口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拔地而起，党史教育、村史变迁、农耕文化融为一体，小望海村的沉浸式红色研学品牌就此打响。鲅鱼圈区公安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静：
5: 今天走进小望海村党建长廊、村史馆，沉浸式感受乡村发展历程，真切看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直观又有感染力。村里将红色教育

0: 与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有机融合，既有铸魂育人的红色底蕴，又有富民新村的实践成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乡村振兴实践课。
1: 八一青区卢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2: 我们创新打造红色研学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统筹建设党建长廊、村史馆、党建林等红色教育载体，累计接待400余个党支部、上万名党员前来开展研学实践。
1: 有了党建带来的人气流量，小望海村顺势做强特色农旅产业。村党总支牵头建成2400亩现代化农乐园，积极培育一村一品，打造霸农小望海特色地瓜粉皮粉条品牌，年均销售5.5万斤，村集体年收入稳定突破70万元。帮助100余名村民在农乐园中找到工作，务工收入年人均超过3万元。八一青区卢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2: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将集体收入统筹分配，一方面吸纳培育致富能手，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另一方面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红色资源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益、双向富农、互促共进。
1: 产业反哺最终落在建强组织、惠及群众上。有了稳定集体经济支撑，小望海村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点吸纳青年人才、致富能手、返乡能人入党。5年内，党员平均年龄由61岁降至47岁，彻底扭转农村党员老龄化问题。好党支部带出好班子，好模式发展好产业，好路子打造好引擎，组织引领、项目支撑、产业新村的愿景在。
3: 村人现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了，种地瓜都有时候那个注册商标。我村人现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了。种地瓜都有时候那个注册商标，我把自己所得的经验都手把手的交给老百姓。咱这地瓜现在最不担心就是卖，村里能帮着卖，卖的价钱也非常好，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一直越过越好。
1: 八一青区卢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孙耀廷：
4: 我就想用我们年轻人熟悉的线上方式，把我们村这些特色农产品都推广出去。所以平时我一有空，我就去地头里直播时实实在在的讲品质、讲产地，就想着能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1: 党建引领发展的红利要惠及每一位村民。小望海村用集体资金完善村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制治理，精准化解邻里矛盾，帮扶困难群众，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档升级。如今的小望海村凭借生态宜居环境和特色文旅资源，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幸福村。他们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辽宁省文化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5: 日前，随着首桶20升包装食用油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顺利下线，总投资1000万元的包装油扩产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该生产线历时7个月建成，有效弥补了企业在中大包装食用油领域的生产空白，也进一步提升了本地粮油加工产能，为区域餐饮及食品加工供应链的稳定注入了新动力。请听本
6: 景象：压榨、精炼、灌装等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瓶瓶大包装食用油景象。压榨、精炼、灌装等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瓶瓶大包装食用油依次下线，装箱码垛，等待装车发运。据了解，与常规小包装油品相比，20升大包装食用油更贴合餐饮门店、机关团餐、食品加工企业的批量用油需求，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更充足高效的供应保障，进一步夯实民生食品供应链基础。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7: 包装油新生产线顺利投产，进一步丰富并完善营口工厂产品体系，精准对接餐饮、团餐、食品加工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工厂将依托新产能深耕东北市场，借力港口区域优势辐射全国，稳步扩大市场份额。
6: 去年，嘉里粮油在大豆加工领域实现新突破，产品销量、市场份额及客户满意度稳步提升。 今年企业发展步伐更加稳健，除包装油扩产项目外，总投资1800万元的饲料新项目六月底也将投产。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7: 两大项目落地见效，不仅补齐了产业发展短板，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与装卸效率，有效压降生产成本，增强产品保供能力，更能依托8000港口区位优势，打通原料输入、产品输出双向物流通道，全力保障民生用油供应，服务市场需求，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联合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亲情助安活动在营口象屿铝业有限公司举行。主办方邀请近百名职工家属走进营口象屿铝业有限公司焙烧、电解、熔铸车间实地观摩，让职工家属直观了解岗位生产作业场景、安全风险管控要点以及成品处理工序、降本增效举措等，拉近家属与企业安全生产距离。大家还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引导职工家属以亲情规劝督促职工规范作业，杜绝违章，构建企业、职工、家庭三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生产基层防线。在家属交流座谈会上，三名家属代表交流参加活动的感悟和体会。主办方要求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加强对职工人身安全和心理状态的关心关怀，不断完善职工权益保障体系。据了解，我市已连续5年举办亲情助安活动，覆盖职工群众近1万人。下一步，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宣教力度，发挥好家庭亲情的助力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的安全权益，把安全劝导做在平时，做到职工心坎上，切实维护职工的家庭幸福。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保公益活动走进老边区。
9: 7月4号，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保老边行公益活动在老边区人民医院启动。本次活动由老边区委统战部、老边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依托国家级公益医疗平台资源，将优质诊疗服务下沉基层，切实守护女性群体身体健康。同心共筑中国心项目是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大型公益项目。该项目自2008年落地实施以来，先后走进西藏、四川、宁夏、山东等地，开展多场次基层健康志愿服务，为群众送去优质医疗帮扶。活动当天，由省市级多学科骨干专家组成的医疗志愿服务队分别前往老边区人民医院、柳树镇中心卫生院、路南镇人民卫生院等多家基层医疗机构，为群众开展义诊活动。活动聚焦女性健康，围绕保乳房、保子宫、保卵巢、健康三保主题，为辖区女性耐心问诊研判病情，结合每位群众身体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诊疗康养方案，同时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问诊的实际需求。除义诊外，专家团队还开展带教查房、专业学术讲座、慰问困难群众等帮扶工作，为老边区基层医务工作者搭建起高层次学习交流平台，提升本地医疗机构综合诊疗服务水平。老边区人民医院妇科主任翟月：
10: 这次公益活动为我们带来了前沿的诊疗思维和实践经验，有效地帮助我们提升了业务知识，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后续我们也会把学到的技术理念运用到日常诊疗中，更好地服务辖区百姓。
9: 据了解，本次老边区专项公益活动累计义诊服务230余人次。同心共筑中国心妇产科专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何鹏飞：
11: 这是我们来了有42位专家，都是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当地的医院还有基层的诊疗终端，希望能够把这个先进的医技医能服务到基层的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8: 本台记者报道，7月2号， 市文旅广电局举办联通全域聚力共赢全国旅行商文旅产品交流座谈会，邀请携程集团

0: 及全国头部旅行商来营考察，并与我市文旅企业、重点旅行社、 A 级景区等共同探讨合作新路径，打通交流堵点，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助力我市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繁荣。座谈会上，市文旅推介官介绍了营口山海温泉、乡村休闲、特色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多角度推介我市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特色文旅产品。携程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平台优势、目的地深度合作模式及线下渠道门店运营体系，依托线上流量优势，为营口文旅引流拓客提供数字化合作思路。同时，大家围绕精品旅游资源、线路打造、客源输送、联合推广等内容深入对接，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座谈会前，各旅行商代表还参观了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辽河老街、西炮台遗址、山海广场等景区。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银行营口分行走进市现代服务学校，开展征信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强化青少年诚信意识，提升青少年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活动以情景剧表演、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将抽象枯燥的征信知识变得具体易懂、生动有趣。情景剧聚焦青年借贷场景，生动演绎刻意包装个人经济状况、虚构资产资质等违规借贷行为及典型骗贷套路，明确个人征信在贷款审批中的重要参考作用，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消费理念，自觉维护良好信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通过互动问答普及征信基础知识，纠正青少年常见金融知识误区，提醒学生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隐瞒信息、投机骗贷等行为，树立科学的借贷观与消费观。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 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型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性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

并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疲惫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疲惫。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疲惫，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疲惫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疲惫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疲惫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疲惫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疲惫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疲惫，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R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5-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

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油如丝状油、甲胄油、脂油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